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

0: 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港台经典老歌。这首歌《红日》是李克勤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歌曲。当时李克勤事业处于低峰期，他因为拍戏疲惫，在 TVB 停车场彻夜的创作歌词，目睹其他艺人通勤场景之后，感慨自身境遇，最终将命运就算颠沛流离的真实心境融入了歌词。这首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坚持的写照，也更加契合香港回归前后的社会的情绪，被誉为狮子山精神的音乐注解。李克勤也凭借此歌曲奠定了乐坛地位。虽然同期面临四大天王的竞争压力，但《红日》这首歌的持久生命力也印证了其艺术价值。让我们一起聆听

歌曲《沉默是金》是张国荣与许冠杰合作的经典的粤语歌曲，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曲词，两个人在1988年合唱并各自录制于独唱的版本。这首歌曲同年斩获了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的金曲奖。说起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生于香港乐坛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借歌词“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表达了内心淡泊名利的心态，成为其借歌名志的代表作。这首歌融入了古典乐器点缀的间奏，歌词也传递了一份安分守己的处世哲学。刘德华、张学友等歌手也翻唱了这首歌，但是张国荣的版本因为情感细腻、风格独特，被公认的认为经典。我们一起来聆听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真要。

这首歌是王菲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的歌词以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为核心的意象，通过曾经被破碎过的心、思想仿似在摇撼等词句，刻画了女性在情感当中的脆弱与挣扎，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这首歌曾经横扫1992年十大劲歌。

上海滩是叶丽仪于1980年演唱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呢，也以蓬勃的气势与沧桑感著称。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开篇即展现出江湖的波澜。叶丽仪的演唱以激昂当中见细腻的声线，也把女主角冯程程的坚韧与悲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至今仍然是粤语流行音乐教学的典范的案例。一起来聆听。

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青花瓷》。这首歌20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单曲、最佳作词、最佳作曲的三个大奖。随着歌曲走红，当时景德镇陶瓷文化也是被更多的人关注，歌词当中“天青色等烟雨”成为现象级的情话，在当今也被广泛的应用。一起来聆听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说到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相信您一定不会陌生，她呢就是武则天所生的六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太平公主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帝王，唐中宗死后，韦皇后掌权了，那么形势是万分的危急之时啊。太平公主呢就英明的和临淄王李隆基联手谋杀了韦氏一党，拯救了李氏王朝。然而呢，李隆基登基之后，太平公主呢却阴谋的陷害李隆基，后来呢就被赐死了。可以说呀，太平公主的一生一直处于宫廷斗争的漩涡当中。今天呢就为您解读这本书，正是著名历史学家蒙曼所著的《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下面呢，就让我们打开这本书，更深入地了解一下太平公主的传奇一生。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神龙元年啊，82岁的武则天被太子李显和宰相张柬之逼宫，被迫呀将皇权呢还给了李唐子孙。一代女皇啊就此落幕了。那这场事变啊被史学界称为神龙政变。神龙政变之后，太子李显即位了，史称唐中宗。太平公主被晋封为镇国太平公主，她的丈夫武攸暨从郡王被升为亲王。政变的组织

使者张柬之等人赐爵郡公，其余参加的武将也都一一加官进爵，赏赐呢是不计其数啊。而一阵嘉奖过后呢，唐中宗李显啊就觉得自己身为皇帝，这势力啊也太薄弱了。如今张柬之等人啊是控制了朝廷，武将呢控制军权，他在朝中呢是该如何把这个皇位给坐稳呢？李显呢就决定加强皇后韦氏的权力。这个韦氏当年啊曾经跟李显一起被流放了，吃尽了苦头，这患难夫妻恩情重啊，李显就在精神上非常的依赖韦氏。后来呢李显即位了，马上呢就立韦氏当了皇后，并且呢还让她像当年的武则天那样垂帘听政。这在李显看来呢，皇后跟自己是一体之人。这李显和韦皇后为了巩固统治，联合武三思等五家力量来打压功臣，遏制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势力。那么张柬之啊被贬到岭南之地，由于他年弱体衰，在路上呢就去世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李显啊并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锦龙四年六月，唐中宗李显暴毙而死。他这一死呢，对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大唐来说又是一次地震呢。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那么接下来谁来当皇帝呢？因为李显呢还没有来得及立太子，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在了韦皇后的身上。因为啊她现在是整个李唐王朝最有权力的人，让谁接班当皇帝还得看她的意见。李显一辈子生了四个儿子，老大和老三都已经去世了，只剩下老二和老四。这老二啊叫李重福，这一年呢31岁了。老四呢叫李重茂，这一年16岁。那么按理说呀应该是立长，但是韦皇后却另有想法。唐朝出了个武则天，开了女人当政的先河，这也让韦皇后动了心思。她想让自己啊坐上皇位，立刻呢就必须立一个年幼的皇帝。这个韦皇后思考再三，决定呢就利用李显的名义发布遗诏，让这个小儿子李重茂来接班。那么这个遗诏该由谁来主笔呢？韦皇后找到了当时的第一才女上官婉儿。遇到这么大的事啊，上官婉儿也拿不定主意，她呢又去找了太平公主协商。上官婉儿把事情一讲，这个太平公主立马就心领神会了，两人啊就立即连夜起草了一份遗诏。这个遗诏的内容啊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呢就是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第二条呢就是韦皇后知政事，第三条呢是相王李旦参谋政事。前两条啊都符合韦皇后的设想，关键是加了第三条。这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想让相王李旦牵制韦皇后的势力。这韦皇后不满遗诏的第三条，就直接呢把它给废除了，随后昭告天下，宣布李重茂即位，改元唐隆。韦皇后的一系列计划不可谓是不严密啊，但是呢她忽略了最关键的两点。第一就是人心，唐朝前期呢宗室和外戚斗争了半个世纪，即便武则天君临天下，但是呢天下的人的心当中啊她依旧是李家的儿媳。这五州也不过是李唐王朝的一个特殊时期，所以韦皇后执政得不到天下人的拥戴。第二点是军队，韦皇后虽然掌控了宫廷禁军，但是呢她派出的两个人没什么资历，为了给自己立威啊，这两位禁军新任首领是滥用暴力手段，在军营里啊是随意的鞭打将士。这么一来，禁军将士对韦皇后一派就更加不满了。韦皇后掌权后派人严密监视李重福，还给相王李旦的儿子封了王，企图安抚人心。但是啊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在意过的人出现了，那就是李旦的庶子李隆基。这个李隆基呢在家中啊是排行老三呐，人称三郎。他从潞州
回到了京。

事之后，眼看着这个局势变得比较混乱，于是呢就开始暗中结交禁军了，准备给自己留一张底牌。那么在禁军当中有自己的人还不够啊，要想成事的话呢，李隆基还得拉拢更多的势力。他的下一个目标呢，就是宫院总监钟绍京。这个人呢，虽然只是一个啊五品官，但是呢他负责掌管禁院，紧挨着玄武门，控制了玄武门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的皇宫，所以呢钟绍京是个关键的人物。掌控了禁军和宫门，还需要有人稳定朝局，于是呢李隆基就找到了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同样有野心，她想从韦皇后手中夺权，但是如果跟李旦联合，到时候啊政变成功了，做皇位的只能是李旦。而此时李隆基的计划正中太平公主的下怀，他是庶出三子，当皇帝的可能性很小，若是和李隆基联手，主导权就可以掌握在太平公主自己的手里了。那么就这样哈，行动啊就在唐龙元6月20日的晚上展开了。万骑军官带领禁军冲入羽林营，将韦皇后派来的心腹给斩首，随后率兵攻打玄德门、白寿门。先头部队取得进展后，守在玄武门外的李隆基

这个李旦啊，知道自己的处境，表面上呢，他是坐在皇位上，然而实权呢，都掌握在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手里。史书记载呀，当时李旦不论遇到什么事情的话，都不敢自己做主。每次这个宰相奏事啊，他总是要先问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这件事你跟太平公主商量过了吗？” 第二句呢，就是你跟三郎商量过了吗？宰相必须说都请示过了，李旦呢才会在圣旨上签上名字。事情发展到这里呢，这一场权力的游戏啊，已经变成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的估值斗法了。在济宁元年10月啊，太平公主呢就派人散布谣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 本来李隆基的出身就是他的软肋，再加上太平公主啊地位比较崇高，他这么一说呢，朝廷上下自然也是议论纷纷的。眼看呀，这效果显现了，太平公主呢又趁势发动大臣，让他们提出更换太子的提议，同时呢派人监控李隆基的私生活，企图呢从中找到道德漏洞。紧接着呀。 太平公主又派出一批术士，让他们到李旦的面前说，预测到5日之内宫中啊恐有血光之灾，这个太子李隆基啊要带兵逼宫。李旦早就被各种宫廷政变吓破了胆，现在啊听到术士的预测之后，神经就自然非常紧张啊。太平公主发动了连番的攻势，李隆基呢也立马展开了反击。 他在大臣当中培植自己的力量，让他们驳斥太平公主的诽谤，同时派老臣韦安石到父亲面前，说太子有功于社稷，那些说他图谋皇位的人都是太平公主派来的，为的是离间你们父子。经韦安石这么一分析，李旦也看出了流言的蹊跷，猜到啊此事八成是太平公主搞的鬼。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斗争当中。 朝局变得是越来越混乱了，其中呢最让皇帝李旦觉得窝囊的呢，就是邪封官事件。邪封官盛行于唐中宗李显的时期，那个时候呢，百姓是不论出身也好，只要你拿出30万钱，就能得到官职。那这种官的资料呢，都是斜着封上一角，交给吏部任命，所以呢叫做邪封官。 这个李旦一上台之后呢，为了整顿这个风气，就罢免了所有的邪封官。那被罢免的人那是怨声载道。李隆基觉得呢，这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啊，于是呢，他就让自己的手下出马，对皇帝说：“这个邪封官都是先帝封的，陛下你现在都给罢免了，这是在否定先帝的统治啊！而且呢，这些邪封官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当上的，你把他们罢免了。” 他们就会心生怨恨，沦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啊。眼看着太子收买人心，太平公主也不甘落后，她就急忙向皇帝上书，也是为邪封官说情。那么这么一来呢，李旦就郁闷了。这姑侄二人不约而同的反对自己的政策，真没打算给他留一点情面。不久之后呢，朝廷下令重新启用邪封官。那么这么一来。 朝中百官都知道皇帝是个软柿子，不仅呀正直的大臣看不起他，就连邪封官也丝毫不感谢他。李旦想来想去啊，觉得要想让朝政走上正轨，就必须啊打破这种鹬蚌相争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他必须做一个选择。为了大唐的前途考虑，他最终选定了儿子李隆基。 景云2年4月的一天，李旦召集3批以上的官员谈话。他对大臣们说：“朕想禅位给太子李隆基，你们有意见吗？”大臣们听了皇帝的话，一个个是吓得跪地哆嗦。偌大的朝堂啊，是悄无声息。李旦见了没有人理他的话，嘿嘿，只好叹了口气，宣布退朝。太平公主得知皇帝想禅位。 立马呢就沉不住气了，他派术士啊入宫。

0: 用天象之说来吓唬李旦。没想到李旦听完术士的话呢，是哈哈大笑，干脆地说，既然天象如此了，那我就顺应天意转位给太子吧。唐睿宗李旦决心已定，于是呢就顺利地交班了。李旦呢将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余生，而李隆基则得偿所愿，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李隆基即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怀怨恨，她想利用自己手下的两位羽林军将领来发动政变。先天二年7月3日，李隆基提前得到消息，于是呢他就将两位羽林军将领召入宫中处决了。太平公主为了保命逃到了终南山，在山上的一座寺庙待了整整3天。在这个3天里啊，她彻底想明白了，属于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既然大势已去，待在荒凉的寺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3天之后，太平公主就下山回家了。李隆基派来的人见到他回来，马上送上了3尺白绫。太平公主长叹一声，用白绫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从武则天统治结束到唐玄宗开元盛世，中间呢是有89年的历史。那么在这个89年当中，一共爆发了5次宫廷政变啊，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女性呢在中国历史上大展身手的时代。太平公主目睹了母亲惊人的成功，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楷模，于是呢是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的想做中国第二位女皇。虽然失败了啊，但是呢她在史书当中是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了，也为后人谱写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米林蒙说，这本书是整个蒙曼说隋唐史系列的最后一本，终于读完了这个大部头了，我觉得受益颇多，主要是内容引人入胜，读来呢是不会觉得枯燥乏味的，而且收获很多呀。读者多利加说，本书简洁明了的讲历史，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师，估计当年肯定选择学文科了。读者美宝说，从书中可以窥见唐朝那段几乎是由女性主宰的历史，在被男权垄断的封建社会，这段历史像是一颗流星，短暂但绚烂。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彩礼，原来是彩礼之物。中国的婚姻习俗当中有送彩礼这一道程序，彩礼通常指订婚的时候男方送给女方的钱或物。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彩礼之称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称谓是彩礼，也就是钱财的财字。礼记曲礼上篇中规定，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这是指祝贺别人新婚的时候，贫穷的人送礼可以从简。彩礼二字即出于此，原意是指客人致送的货财，后来加以引申，娶妻的聘金也称作彩礼。唐宋之前虽无彩礼之称，但不表示不下聘金。古代婚姻要经过6道程序，称为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除了纳征之外，其余五礼送的礼物都是宴。宴是候鸟大宴，因此用来比喻夫为阳，妇为阴，妇人从夫之意。纳征属于订婚，因此所送的礼物最重， 不能仅仅用一只大雁打发了。古代纳征又称纳币，币即币帛，指用作礼物的丝织品。纳征这一道程序就是后世彩礼的源头，今人早已不理解彩礼的原意，觉得钱财的财字过于露骨，取而代之用了好兆头的彩字来称作彩礼。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

0: 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1: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每天啊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自己在忙什么。和某些人待着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啊，问题不在于记性差或者不够自律，而是有一些情绪和细节不记下来，就会慢慢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一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一定要坚持记录自己，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呢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也是最管用的情绪消除笔，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情绪呀，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记录一周，你会感觉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一名网友分享说，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啊，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啊，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等等，只是呢，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睛。记忆总会带着滤镜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呢则会像一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比如啊，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从今天起，咱们多按几次这个键啊。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打开相册回收站，翻一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是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记录让幸福随时翻阅。大家可以试着回想上一周的事情，恐怕呀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比如公交车上有人让座呀，或者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啊，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哎，这个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你坚持记录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比如上周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彩，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碗等等暖心的瞬间。都说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

一坐一躺，但一想啊，这些衣物碰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公交的座位呀、办公室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的，又觉得呢浑身不自在。那么问题来了啊，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衣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今天就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首先跟大家说呀，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通常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虽然理论上的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很小。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第二个原因，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有限。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病毒在棉质衣物上会比较快的失活，甚至呢，仅乘车通勤之后回家，衣物上有传染性的病毒量就可能减少80%之多。第三种原因，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的颗粒，让它们啊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的表面。第四种原因，传播效率远低于直接吸入。主要的观点认为啊，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者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同样的，你像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由衣物上的悬浮颗粒引起的二次吸入暴露的情况呢，要比在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率低2到3个数量级，这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和普通外衣不同，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则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一项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啊，经常会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等致病菌。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啊，50%的样本都有致病菌污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呢，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为了防止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之外，尤其是家中，对于医务工作者就应该尽量避免在医疗区域外穿着白大褂，更不要把白大褂穿回家，带回家和其他衣物一起清洗。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白大褂之外呢，有个别特殊的职业和情况之下的外衣也比普通人要有更高的传播风险。比如说呀，处理垃圾的工人的工作服就比较脏，如果不注意卫生，微生物很可能会通过衣物被带到家中各处。上面咱们所说的这些微生物不一定致病，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家庭成员免疫功能低下，则有可能会出现医学上所说的机会感染。此外呢，在集体环境当中，共用毛巾、床上用品等个人物品也是已知的感染传播途径。如果要是遇到衣物被体液、呕吐物弄脏，那就要立即更换和清洗了。如果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烧伤等情况，在护理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

咱们外衣的另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携带过敏源。上面我们有说过，对于普通人来说，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比较低。但是外衣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风险，那就是许多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花粉，它呢会通过外衣搭便车进入我们的家中。如果你是季节性的过敏患者，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了。你可以采取以下我来说的方法预防过敏。第一个方法，回家之后立即脱掉外衣。第二个方法，定期的用吸尘器来清洁布置家具。第三个方法，由于花粉也会附着在人的皮肤、头发甚至是眉毛之上，在花粉季节外出时，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太阳镜，并且回家之后洗头、洗脸。那么，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比如直接接触传播，当直接接触摸到感染者后发生的感染，比如通过对方的接触伤口、黏膜或唾液等。还有一种叫做间接接触传播，它呢是通过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咱家的门把手啊、扶手，哎，触摸这些之后发生的感染，那么外衣呢也算在其中，但是相对少见一些。还有一种叫做呼吸道飞沫传播，它这个东西啊就很奇特了哈。比如说感染者咳嗽啊、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他人吸入，这个通常发生在近距离，比如1米之内，常见疾病有流感、普通感冒等。还有一种叫做空气，也就是气溶胶的传播，它的尺寸更小，它被称作飞沫核，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长的时间，并且呢，传播更远的距离。无论病原体来自哪里啊，良好的手卫生呢，是阻断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其实，许多常见的疾病传播都和手有关系，比如被污染的手触摸了眼睛、鼻子和嘴巴，那就有感染的风险。总之啊，穿着外裤外衣，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大家呢不必过于担忧。但是啊，如果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回家之后换掉外衣外裤，穿上家居服，穿上睡衣也就好了。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聆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呢，空调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如何使用空调也成为了热门的话题。有的人啊，为了凉快，能开多低就开多低，也有人呢，始终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认为这样开最省电。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今天咱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人都说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更节能呢？告诉大家呀，26度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时最省电。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制冷协会空调委员会副主任王宝龙说过，从省电的角度，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啊，大多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频率。所以呢，不论是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其实空调这样使用呢是更舒适的，昼夜开不同的温度。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呢25到26度体感很舒适，夜间睡觉时可升至27到28度，避免呢后半夜过冷。如果您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您也可以按照需要选择空调的模式，建议比较潮湿的南方地区首选除湿模式。当湿度大于60度的时候，比如南方的梅雨季，除了除湿模式时，体感温度下降会达到2到3度。那么咱们干燥的北方地区呀，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导致我们不适应。咱们再来说一下风扇降温。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啊，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摄氏度。比如说，你可以把空调设置成28度，加上风扇这么一吹，哎，它的体感呢就能达到26度的效果。也有专家建议说，可以把风扇摆放到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如果呀，你觉得空调的风直接的吹在身上不舒服，你也可以设置成朝上面吹或者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向下沉降，最后呢，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均衡。在此也提醒大家，应该按需选择空调温度与模式，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而且不要与室外的温差过大，以免啊骤冷骤热诱发疾病。

下沉户，回看那难关过几处，武术已经无数。所有的东西都放胸膛，我不去虎豹怕豺狼。就算那前方的路太长，也难掩盖我的一次狂。我一身实力都尽出鞘，我不去前路的风呼啸。所有的底牌都藏在庙上，赛程霸这条另类道。我全部的压箱都压得稳，我所有的人心都抓得准。我心里埋下了八个人，那这比赛是让我发得狠。我全部的压箱都压得固，我所有的时机都抓得住。我比你高了整整八个度，来听我喊白让你发个怵。我全部的压箱压得稳，我所有的人心都抓得准。我心里埋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下医保的问题。咱们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对于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职工医保各账的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这个规程明确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呢，可以共计结算。根据这个规程啊，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呢，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并且需要全额的支付。那么在结算管理方面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的管理，并且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的统一管理。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啊真的是一个好政策，跨省共计便民利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下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啊。这个主人公呢叫做王彤，他28岁。有一天啊，他冲进了医院，说呢：“医生，我肚子疼。”他的脸色去医院的时候白得像纸，嘴唇呢也发紫。家属在一旁直得急哭，说呀：“他晚饭之后转了几下呼啦圈，就成了这样了。”王彤刚入院的时候，血压只有50-80毫米汞柱，心率呢也偏快，已经属于了失血性休克的早期，情况很危急。当时为他主治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的急诊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叫做王帅。王帅说呢，当时他知道王彤当天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小时呢，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啊，王彤呢就感到左上腹传来了剧烈的疼痛感。起初他自己以为是肌肉酸痛或者消化不良，在家里呀忍了2-3个小时，直到呢疼痛越来越剧烈，这个人开始发晕了，才被送往医院抢救。入院之后啊，医护人员迅速给他补液、抽血化验，结果显示血红蛋白只有每升80克左右，这个数值呢远低于正常女性115克以上的水平。这个时候提示大量的内出血，随后的腹部 CT 也显示脾脏破裂，并伴有活动性的出血，腹腔积血已经超过了1000毫升。想想都挺可怕哈，脾脏啊是咱们腹腔中质地最脆弱的实质性的脏器，这个腹腔之内布满了血管，质地呢就像嫩豆腐一样。脾脏位于咱们的左上腹，正常情况之下受到肋宫的保护啊，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肋八条，如果呼啦圈转的位置偏高，反复的撞击到肋骨下缘与腹部的交接之处，这股力量啊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吃完晚饭之后，胃部饱满，腹腔张力增大，脾脏呢也处于充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它受到外力的撞击，当然就更容易受伤了。明确了这个诊断之后啊，这个医护团队也是争分夺秒地开通了静脉通路，加快补液，紧急备血，半个小时不到便将王彤呢送入到了手术室。开腹探查之后啊，这个眼前的景象让医生震惊了，患者的脾脏呢已经完全的碎裂，形态就像咱们打散的血豆腐一样，破损处还在持续的活动性的出血。那为了保住患者的性命，手术团队呢只能实施了脾脏切除。好在送医救治及时，王彤术后也顺利的恢复了。在此呢，医生也提醒啊，饱腹之后短时间内进行剧烈腰腹运动风险是很高的，建议大家餐后至少2个小时，等胃排空，腹腔压力降低了之后，你呢再锻炼。如果呀你实在就是想晃呼啦圈，那么你在选购呼啦圈的时候呢，要优先挑选1公斤之内的轻质的款式，一定要避开大重量的这种网红的加重款。另外呀，在运动的时候啊，咱们尽量的调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呢对上腹肋宫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你可以单次转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再继续，这样就可以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冲击。
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了啊，转完呼啦圈之后感觉腹痛，怎么区分是肌肉拉伤还是内脏损伤呢？医生表示，运动之后单纯的肌肉酸痛多局限于在腰腹的表层，如果出现固定的左上腹持续性的剧痛，并伴有浑身冒冷汗、头晕、乏力，疼痛呢向全腹扩散，这个大概率就是内脏受损出血，千万不要在家里硬扛，必须立刻去医院。你像患有肝硬化、脾脏肿大或者身形比较瘦弱的人呢，千万不要使用那种负重的呼啦圈，因为啊，像这样的人群，他们的脾脏呢往往是超出肋功保护的范围，如果有轻微的外力呢，就可能诱发破裂。那最后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咱们转呼啦圈的时候一定要优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一定要把单次转动的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后，然后你可以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冲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送上了这一首歌，来自于邝美云的星期六约会。

这个特别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的男人，最终没有躲过心中的纠结。而说到张国荣，可能就要想到梅艳芳，他们两人呢合作了电影《胭脂扣》啊，《金枝玉叶》等等，是影坛歌坛的大哥大姐式的人物。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情同兄妹，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曾经他们说过说，等我们到40岁，你未嫁我未娶，那我们就在一起。可是后来张国荣在2003年的4月1号坠楼身亡，而梅艳芳在同一年的12月30号肺功能衰竭病逝，那年梅艳芳刚好40岁。一起来听梅艳芳《玫瑰玫瑰我爱你》。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的原唱是裘海正，刚刚听到是来自于迪克牛仔他的翻唱。如果说有这样一个选择题，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其实有些人说，那我选择爱我的人吧，因为选择我爱的人实在是太痛苦了。可是选择爱你的人，你就一定会幸福吗？你不会对那个你爱的人念念不忘吗？那样的话，你们现在在一起的两个人真的会开心吗？好吧，爱情真的是一个好纠结、好难的选择题呀。让我们从儿女情长当中把情绪转到江湖豪情当中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的时候新加坡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这个版本呢是由咆哮帝马景涛和范文芳来主演的，范文芳呢演的是任盈盈，马景涛当然是演令狐冲啦。听到的是范文芳为这一部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豪情笑江湖》。

我个人很喜欢听这一些《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老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有很多人都来翻唱过。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这首歌的原唱歌手 Leon Sayer 他的重新诠释《More Than I Can Say》老歌回忆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调味很重要，加上盐，盐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我知道，
1: 要堂堂正正。<笑><笑>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
3: 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
4: 台。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8: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圣婚》。新婚就分居两地。孤单的妻子开始在网上书写与丈夫相聚时甜蜜的点点滴滴，以排遣寂寞。可是随着她的狂晒，丈夫莫名其妙被公司辞退，公婆看她不顺眼，家里家外狼烟四起，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警示通言之晒婚即将播出。
15: 很多时候啊，人们觉得网络是虚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一些现实生活中不能说的话，做一些不敢做的事儿。其实呢，网络虽然是虚拟的，但是网络那端的人却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谁也不知道自己在网上的放任会引来什么样无法挽回的后果。
5: 2009年3月18日，在济南一家建筑公司做项目经理的赵亚光和小他5岁的林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因为他所负责的上海工程项目正在进行中，蜜月还没结束，赵亚光就匆匆返回上海。林白在一家公司做文员，工作很清闲，每天工作之余他上网打发时间。新婚分别，他就在与赵亚光一起开设的博客记下相思之情。丈夫刚走，第二天清晨他就打来电话，说他看到了林白写的日记，真想马上回到妻子身边。得到了丈夫的认可，林白创作的热情更高了，他更加卖力地写博客，内容从最初私密的小恩爱过渡到彼此为爱人做的浪漫的事。
15: 那时啊，林白呢经常上网呢看本地论坛有趣的帖子，认识了3个他认为啊很有生活情趣的女网友。他们呢和林白一样刚结婚不久，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呢讲给周围的人听。见朋友们在帖子里啊还炫耀老公的宠爱，还贴上恩爱的照片，林白的心啊此刻也蠢蠢欲动了。
5: 5一长假，赵亚光回到济南，买了数码相机送给林白，两人还开车去旅游，沿路拍了几百张照片。林白每天晚上回到酒店，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把看上去显得恩爱最浪漫的照片挑出来发到网上，还绞尽脑汁把旅行中发生的趣事写出来。看着朋友们夸赞的回帖，林白得意极了。
15: 刚结婚就不能陪在妻子身边的赵亚光一直觉得对不起妻子，见妻子呢找到了排遣孤单的方法，他也感到很宽慰。
16: 假期结束，赵亚光回到上海才一周，就架不住林白的央求，在周末回了济南。林白在论坛上得意洋洋地写下老公想我又回来的帖子，看着坛友你一句我一句的跟帖，仿佛所有人都在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自己。回家的路上，赵亚光去花店买了一大束鲜花，又惊又喜的林白把他拦在门口，转身去拿相机给丈夫拍了几张照片。
15: 与赵亚光同在上海的几个项目经理啊，经常拿他一个月回家一次的事呢开他玩笑，说别看人家外表五大三粗，骨子里还挺儿女情长的呢。赵亚光呢是忌讳影响，这次回济南他就没跟单位说明，只在周六中午啊，在电话里呢对总公司派出上海的副总经理王涛呢撒了个谎，说在上海同学家呢吃饭突患肠炎，这个周末呢就不能去工地了。
16: 直到周日晚上回到上海，赵亚光才听说周六晚上工地发生了斗殴事件，有几个工人还被治安拘留了。因为知道赵亚光病了，王总就没找他。晚上跟林白网上聊天时，他不禁庆幸地告诉林白，说自己生病请假真是个明智之举，如果实话实说，领导肯定会觉得自己公私不分。林白也不禁后怕，他习惯性地把这件事发到了论坛上，自责地表示老公为自己做了那么多，以后一定要做他坚强的妻子。不一会儿，论坛里就有许多人回复，有人赞扬林白是善良体贴的妻子，也有人说赵亚光是老油条，能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游刃有余。
15: 有了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啊，赵亚光呢又照葫芦画瓢的找借口请假回了几次济南。直到七月初的一个周末，临下班啊来检查的王总呢突然叫住了赵亚光，半真半假的开玩笑问他哈，今儿晚上又上哪个朋友家呀，别再吃坏了肚子。赵亚光心里一惊，赶紧说啊，哎，不会总是那么倒霉的。那天的赵亚光是本打算回济南的，在去机场的路上呢，他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想不出自己哪里露出了马脚，惴惴不安的他呢最终还是退了票。返程的路上呢，他就意外地接到了王总的电话，说有事儿让他马上回工地。
16: 大晚上的，工地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领导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秘密的？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上婚》。半个小时后，赵亚光赶到工地，王总很满意地说：“就是叫你一起去吃饭。”王总意味深长地说：“刚结婚，挺想媳妇的吧？想回去就跟我打个招呼。”赵亚光一下子全明白了。事实上，作为项目经理，赵亚光不仅是王总的直接下属，更是他的亲信，瞒着他偷偷回去看老婆，如果被他知道，他肯定不愉快。赵亚光暗下决心，在摸清哪个环节出问题前，一定要谨慎。
15: 得知丈夫遇到信任危机呢，林白也只好收敛了相思之情，劝赵亚光呢是安心工作。那段时间呢，网上流行晒家庭收支，林白的三个本地网友呢也纷纷的加入。之前啊，林白只知道他们都是全职太太，老公呢很能干，家境也不错，可看了他们晒的成果，林白是不禁哑然失笑啊。
16: 三人中家庭月收入最高是1.2万元，就算加上季度奖、年终奖，全年收入也不超过20万元，与做工程项目的丈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赵亚光到底有多少收入，林白也不清楚。可结婚至今，赵亚光放在他手上的工资卡一分钱也没动过，上面每月定期收入1200元工资之外，赵亚光在上海的收入似乎更多，因为无论大事小事用钱，他只要跟赵亚光一说，第二天他肯定把钱转到他的卡上。那天下午，林白粗算了一下，1万多的电脑，3000多元的数码相机，旅行花了8000多元，2辆车的保险1万多，丈夫往返机票6000多元，结婚近4个月，生活外的支出就是小6万，这一算着实把林白吓了一跳。他想，丈夫该不会动用了公款吧？ 丈夫到底哪儿来这么多钱？他真的是动用了公款吗？林白还要晒下去吗？他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算婚》。
15: 林白呢，越想越害怕，终于呢，忍不住打电话呢，询问丈夫钱的来历。赵雅光呢，轻松地笑着安慰林白，哎，让他放心，告诉他呢，没他想的那么可怕。可林白呢，还是不放心，提醒他千万别胡来。王总呢，在上海就是监督他的。赵雅光呢，口气更轻松了，告诉他呢，就别瞎操心了，钱呢，都是经过王总手给的，也算是王总给手下人发的福利。要是没这点实惠，谁愿意常年在外啊，吸尘土狼烟啊？听了赵雅光这样解释之后呢，林白就算放心了。
16: 底气十足的林白很快把那张支出表发到了网上，如此的大手笔很快在论坛里引起了轰动。一位叫美美的网友在 QQ 上忍不住问他，你俩这么花，一个月得有多少收入啊？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15: 林白呢，很谨慎地说哈，丈夫呢是公司驻上海的职员，他们刚结婚呢，为了追求浪漫，不惜花血本哈。这美美突然话锋一转，说他家呢找了园艺工人，把露台呢装饰了一下，让林白去论坛上看看他刚发的效果照片。林白看了看，确实很美。这美美啊，就谦虚地说哈，自己和老公呢结婚久了，不像他们舍得花钱浪漫。也就花点钱啊，填补到生活里，这点东西啊，就花了可就4000元了。
16: 美美自嘲似的炫耀，让林白很不爽，这分明是看不起自己嘛。为了挫挫她的锐气，林白当即给老公打电话，让他汇10000元来。几天后，林白家的阁楼花园装饰好了，可想而知。高出1倍的投入，效果必然跟美美家的设计不是一个档次。干净利落地争回了一口气，林白很是洋洋自得了一阵，可此举得罪了美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说林白打肿脸充胖子，他不过是个小文员，丈夫也无非是公司驻外的职员，绝对不可能像林白说的那样花钱如流水。这可把林白气坏了。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有钱，他干脆把赵雅光在网上银行转账的清单用软件截图，每笔花销的发票也用数码相机拍下来贴在网上。没多久，林白成了圈子里实至名归的富婆，狠狠地出了这口气。
15: 因为夫妻交流呢只在 QQ 和博客上，对于林白呢在论坛里所做的一切，远在上海的赵雅光是并不知晓。赵雅光负责的工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工程结束前的一天晚上，在酒桌上，当着众多项目负责人的面，王总呢很隐晦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这男人在外面打拼，可不能让自己的女人给毁了呀。说完，他扫视着每一个在场的人，看到赵雅光时啊，他的目光呢略一迟疑。没多久，在总公司的验收过程中呢，赵雅光负责的项目被查出有10万吨钢筋对不上账。很快呢，赵雅光被停职审查，最后还是在王总的斡旋下，公司呢决定不追究其法律责任，由赵雅光自动辞职。
16: 赵雅光莫名被公司辞职，他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妻子网上比拼虚荣，他就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向他逼近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算婚》。失业后，赵雅光也苦恼了一阵，他想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想，而是重振旗鼓，靠在生意场上的人脉，很快在济南承包了一项外墙整修工程。
15: 2009年10月，林白怀孕了，为了方便照顾妻子，赵雅光呢决定搬到父母家住一段时间。赵雅光的父母呢都是建筑公司的老职工，住在单位的家属宿舍楼里。有句话说得好，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儿子从单位辞职的内幕呢被父亲知道了，这让一辈子

0: 子光明磊落的老父亲是深感抬不起头来，对儿子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住在一起呢，父子俩经常吵架。
1: 每次见到丈夫与公公争吵，林白即使觉得公公对赵亚光苛刻的近乎刻薄，也懂事的做和事佬，把争吵都归于丈夫不懂事，对林白的孝顺，公婆赞赏有加，都认为他处事大方得体。
0: 一天深夜，跟客户应酬回来的赵亚光又喝多了，蹲在卫生间呕吐，正在找运气的林白呢也跟着吐哈、啊。赵亚光的父亲呢，生气的就责备儿子啊，就知道喝。这赵亚光呢，借着酒劲儿就顶撞了父亲几句，父亲呢，抬手就打了他一记耳光。林白呢，赶紧向公公道歉，一边呢，拉住赵亚光，婆婆呢，也赶紧把公公拉进了卧室。第二天一早呢，公公啊，就轰他们回自己家。林白呢，没等赵亚光开口呢，赶紧陪着笑脸对公公说啊，自己挺个大肚子，做饭不方便。饿着您孙子怎么办？这话一下子说到了公婆的心坎上，搬回去的事儿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1: 此后这类冲突时常发生，加上赵亚光承接的项目回款又出现了问题，这让因为怀孕而情绪变得起伏很大的林白时常感觉压抑。12月初的一天，在父子俩又一次争吵后，林白忍不住在论坛上写下了搬到公婆家2个月所经历的委屈和自己的苦心维持，本是一次情感的宣泄，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劝慰。
0: 坛友的关心让林白呢彻底的放开顾忌，将压抑在心底对公婆的不满呢是倾泻而出。哎，这样就晒委屈了，让他的内心啊得到了平静和安慰。有一段时间呢，林白每天都有人追着等着林白发帖，了解他家里呢又发生了什么不公平的事儿，他又受了怎样的委屈等等。
1: 一天傍晚，他跟婆婆去超市，回来经过小区花园时，一位老邻居把婆婆叫到了一边，嘀咕了半天。婆婆回到家一副不悦的样子，林白像平常一样撒娇地问婆婆怎么了，婆婆意味深长地扫了他一眼，没吭声。接着婆婆把公公叫到卧室，低声说了些什么。不一会儿，林白隐约听见婆婆打电话给赵亚光。没多久，赵亚光阴沉着脸回家了，一见到他就强压着火气问，是不是他把家里发生的矛盾对别人讲了。林白想到网上的帖子，又觉得不可能，就说没说过。赵亚光看着他的眼睛说，这段时间已经不止一个老邻居问母亲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母亲很生气，说不管是他俩谁说的，都要马上搬走。到底是谁说的？自己除了在网上发帖子，现实中并没有对谁说起家里的矛盾。林白不明白，难道网上也无隐私？难道真是网上晒隐私晒出了问题？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晒婚》。
0: 林白呢，听着赵亚光转述从婆婆那里听来的细节，林白终于确定，这些都是自己在帖子上写过的内容，难道是论坛上有谁认识咱家人？林白呢，有点心虚了。听到林白这样说呢，赵亚光赶紧让他打开帖子，看着看着，赵亚光脸色不对劲了，他数落了林白一顿呢。那天晚上，两个人第一次分床而睡。睡在书房的赵亚光呢，是越想越窝囊，忍不住呢抽起了烟。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了他的脑海：自己事业上屡受打击，会不会跟自己的妻子在网上这个帖子有关呢？这个想法令他胆战心惊啊。
1: 通过一个对网络很了解的朋友帮助，赵亚光搜出了林白在论坛发表和回复的所有帖子，一条条读下去，赵亚光明白了自己违反规定离开工地、撒谎请假以及超过工资的灰色收入，都成了爱炫耀的妻子晒幸福的资本。因为这是本地论坛，里面一定有他的同事或者领导看过这些帖子，人家看到这些隐私，每一条对自己的事业都是灭顶之灾。 自己被辞退也是因为王总早就发现了自己的秘密，几经考验，终于对自己这个曾经的左膀右臂彻底失望了。
0: 赵亚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就这么被断送了，气的是浑身发抖。当他去质问自己的妻子时，林白呢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只是说了说丈夫怎么疼爱自己啊，还有怎么给自己钱花而已，这算什么隐私啊？赵亚光这才明白，原来真的是妻子晒幸福毁了丈夫的事业，晒贤惠让公婆在人前抬不起头。可此时此刻，妻子就是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赵亚光怎么都无法原谅林白所做的一切。林白一气之下呢，只好去医院做了人流手术。2010年1月初呢，这段无法再完美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使命。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17: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那有首歌那家火了，火的是乱七八糟的，就是欧巴跟弄死他，我爸刚弄死他啊。反正不管你喜不喜欢嘛，他这火热程度啊，已经不能用任何形容词来描述了。他呢就是江南 style， 从明星到老百姓都在跳这个骑马舞啊。其实朋友们实话实说，就这个吧，歌只是一方面，他这个动作呀也非常让人印象深刻哈。特别呀、啊、是在这个挥马鞭的同时，头也在动，完了脖子盖也在动，腰也搁那动，胯也跟着动，一些人呢还把这个舞当健身了。哎呀妈，朋友们真事儿哈，难怪你火，你一听那小歌咔咔咔。真是，你这上班道呢都想跟着跳一段哈。这不嘛，最近呢，南京有个20多岁小伙啊，为了博女朋友高兴欢心，跳了一段骑马舞。结果呀，女朋友是相了，小伙啊也进医院了。咋的了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说25岁的小伙小林呢，是个动画设计员，每天呢都是长时间呢伏案工作。这不嘛，有一天晚上哈、啊，为了哄女朋友高兴点，小林就跟着这个江南 style 的 MV 就跳起了这个骑马舞。这家是这也笨呢，你想啊，你没学过跳舞的，一下子肢体都不协调，人家迈左腿，他伸右胳膊，这不好说。哎，一瞅着笨不出那样哈、啊，他对象就乐了，乐都不行了，笑呵呵的。这小林一看这自己对象乐挺高兴啊哈，也是自己在兴头上，就在挥马鞭的时候，感觉腰。哎呀，

0: 脑袋就这么一疼。这女朋友啊，赶紧就扶小林去楼下推拿去了。推拿一个小时啊，感觉疼痛是缓解了。可是呢，第二天嘛，这腰疼的更厉害了，整个人啊都不能动了，赶紧被家人扶着就上医院了。医生一检查呀，就说了，说这年轻人呢是急性的腰扭伤，基本上呢都是由于长期伏案工作突然剧烈运动造成的。有像小林这样跳舞受伤的，也有那些因为咳嗽啊搬重东西造成的。哎呦天妈呀，朋友们，就像我这样常年不运动，咳嗽一下，没准腰都咳嗽坏了呢。难道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这个神曲的 MV？ 就是它是个录像片儿，大家能看出来这里面啊不乏什么扭腰啊、摆手啊、甩胯呀、这些个健身动作啊。专家说了，说骨关节炎或者颈椎不好的人呢，最好别跟着瞎跳。特别是平时不乐意锻炼那帮人，如果一下子做动作幅度特别大的动作呀，都容易造成身体啊，比如说什么腰啊、肌肉啊扭坏了，或者小关节错位啥的。比如说这骑马舞这个动作，好多朋友都看过，具体呢就是手叉腰来回摆，左腿踢右腿踢，如果是腰啊左右摆动幅度猛然过大，可能会损伤腰部的肌肉组织。再比如说这个舞蹈当中有个挺出名的这个挥马鞭动作，我不更能 stop 哈，哦 sex lady 什么的哈。这挥马鞭这个动作吧，胳膊呢是自然伸直，手腕转动。这个动作呀，别看瞅着挺简单的，真挺好看，那不容易，对身体的协调性要求是比较高的。除了脑袋动、脖子盖动、腰动、胯都在动。如果说协调性不好，动作太大，不注意的话，非常容易让身体扭坏了啊。医生告诉大家说，整个骑马舞当中呢，人体啊一直要处于半蹲的状态。这种半蹲的这个动作呢，类似于啥呢？爬山似的，这膝盖呀承受的压力大，还可能会造成软骨的磨损。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呢，需要谨慎尝试，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最好不要轻易的照料。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在扭伤的急性期，最好是给损伤的组织修复，24小时内啊，可以用这个凉水啊冲一冲，或者用冰块冷敷一下受伤地方啊，进行止血，而不是大幅度的揉捏按摩，也不适合贴这个活血的膏药，不恰当的揉啊摁呢、容易造成骨折移位啊、局部受伤啊、什么神经红肿啊，这更厉害，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说白了啊，哪个啊受伤了，别自己在那瞎捂着。我就身边曾经有这么个朋友，本身腰就是简单扭了一下，扭完之后你说没上医院去看，自己出去瞎按去找个地方，结果一摁到就摁大发了，最后到了做的手术。这年头啊，朋友们，说起这个腰椎间盘呐、什么的呀，这些个毛病啊，实话实说不老少。为啥呢？因为吧，现代人的工作方式由过去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已经转向到什么，到写字楼啊，整天对着个电脑啊，一天基本上就用两个手指头啊，咔咔一点鼠标啊就完成工作，好多人都是这样。而且呢，由于现在哈，我们生活是越来越便利了，出门也有车坐了，是不是？楼上楼下的还有个电梯啥的了。人吧，实话实说，我越来越懒了，好多人都不乐动了。就像我那时候跟大伙儿开玩笑似的，一天啥是运动了？晚上睡觉翻身那是最大的运动。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个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呢，导致现代人患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呢这些个毛病的人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有腰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这些病的朋友怎么办呢？人说了，可以在医生治疗的前提之下，在家做一些自我治疗。朋友们，这个消息非常的重要啊！说呀，运动的幅度呢要量力而行，切不可幅度过大。下面呢，凤啊就教教大家伙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你听我跟你说一说，我这不是说空口胡乐乐，真是的，咱这都有科学依据的。朋友们，你可以按照我说这个，你想象一下啊，要觉得最近腰不太得劲儿，看看大夫，完回家咱们这么做。第一种，飞燕式，一听这名字好像小燕儿似的，卧躺，全身放松，以腹部就肚子为支撑点。头部啊、双手臂啊、双腿尽量向上扬起，呈飞燕式，保持5到10秒，缓缓放下，休息片刻之后呢，重复动作。啥意思呢？趴床上就是，完了之后呢，就咔一 就使劲儿呗，放挺就是那意思。就你趴床上，完了两条腿儿、两个胳膊、完脖子啥全带上，放挺，挺个5秒10秒，完了慢慢放。放挺的时候你也得慢慢起，慢慢放，慢慢起，慢慢。这招真特别好使，因为你的全身肌肉也都跟着使劲儿嘛，是不是？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呢，就是5点静立支撑式，怎么做呢？平躺仰卧，分别用后脑勺、双肘、双脚底作为5个点，那后脑勺、两胳膊肘、俩脚丫子作为5点支撑，抬高臀部离开床位，形成拱形，保持数秒之后恢复，重复该动作。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左右旋转式，就站着，然后双脚分开和肩同宽，双手叉腰，哎，用来护腰，腰部呢左右旋转，幅度尽量大，连续做30到50次。但是我刚才跟大伙说的这三种方法，不管是飞燕式啊，还是5点静立支撑啊，还是左右旋转呢，这些个方法切记切记，大家做的时候啊，动作幅度的大是大，但是速度一定要慢，得量力而行。你像你从来不运动的，一下咔嚓整那么严重，真容易把自己反倒整坏了啊。其实呢，说白了，朋友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呢？哎，我们过去常谈一个词叫养生，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都能够灌输这种哈，每天起来都能够运动运动。我前两天哈，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个消息，是一组图片，说在美国呀，有个健身教练，这健身教练特别厉害，这个身材特别好，就咱们知道欧洲人的这种健完身之后啊，浑身啊都是肌肉块，腰精劲儿，肩膀贼宽哈，就是那种特别典型那种运动哈。这男的呢，他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那么胖，然后呢就还不愿意减肥，越胖越不愿意减，他就特别不理解。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就吃胖了70磅啊，吃胖70磅之后，这原来那个非常精干的，哎，非常帅气的，身材非常好的一个健身教练，一下变成个大胖子，一瞅啊，哎呀，咋这样式的呢哈？完之后呢，这个教练胖了70磅之后，他就发现呢，人没精神头。你想啊，越呆越懒，越懒越呆，越不愿意动弹吧，还愿意吃，恶性循环。人不说吗？你吃的多吧，你摄取的东西多，当中啊毒素也就多。哎，真是这么个道理，吃的正好就行，别整多了。完了，这个健身教练呢又开始减，又减回原来的样子。他就说啊，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他多多少少理解了这种胖人呢懒人的心理。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啊，真是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也是为了我们身体更健康，各项的身体机能更加的好来做准备的。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健身呢，包括锻炼呢，从我做起，从每一天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如果说您在上班的时候哈，坐那儿半个小时了，或者一个小时了，比较辛苦了，比较累了，起来，哎，像刚我说的这几个动作呀，哪怕站起来哈，伸伸腰，抻抻腿儿，其实都是一种简单的运动。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上午9:10啊，您觉得这一上午了也挺辛苦的了，做做弓箭操，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大家伙儿可以好好琢磨琢磨，身体好才是真的好呢，您说是不是？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说下面这个女的。哎呀，这女的呀可是真够狠的呀。说这女的呀挺不是个物，听说自己的好朋友正在着急找对象找男朋友啊，她呢觉着机会来了。这个女的呀竟然假冒白马王子，自导自演了一部跨国之恋呢。说柳云今年呢30岁，河南省内黄县人，凭借着一副中性的外表啊，常常假扮男性，还为自己编了个叫爷们儿的名字，叫杨光辉或者是杨光浩。去年8月呢，柳云冒名杨光辉认识了比自己小5岁的小桃。交往当中啊，柳云得知这小桃在郑州啊做这个药品买卖，手里头啊有点钱儿，

由，先后五次骗了小桃33000块钱。接着呢，又以自己为了义气砸毁阳光号前女友家的玻璃，被公安机关发现需要私了为由，再次骗了小桃20000块钱。今年的4月23号上午啊，对阳光号终于起了疑心的小桃啊，委托朋友对阳光辉、阳光号二人的手机号码进行查询，发现呢，自称频繁出入中韩两国之间的阳光辉，手机上竟然没有任何的国际漫游信息。直到这前儿啊，小桃才意识到啊，个个啊上当受骗了，马上报警了。当天呢，柳云呢就被警方抓获了，全部赃款呢已然是被他挥霍一空了。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柳云采取虚构跨国婚恋、隐瞒身份等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判处柳云有期徒刑3年0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同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小桃经济损失53000块。哎呀，朋友们，就真事儿的，就像那骗子这样的事儿吧，凤在节目当中讲了多少个了？凤还是说啥呢？就咱们需要吧，不能光听热闹，是不是啊？你得听点门道。你看看这些个女的，就同类型的，就是骗婚的这类，为什么被骗？啊，没等见着人呢，就先通过 QQ 啊，通过电话呀、啊，这那那这的，俩人唠的你侬我侬的，黏呲呼唠的哈。完了之后呢，就开始说了，哎呀妈呀，我就碰着这事儿了，哎呀，我碰那事儿了，碰着疾病了。完了这男的还贼讲义气，贼够哥们，出事了，缺钱了。你说咋就这么巧呢？这女的得多衰呀、啊！自打认识这女的之后，啥倒霉事都来了。要真碰着这个人吧，你就咱也别跟人家在一块儿了。自从认识了我，你咋这么倒霉了呢？是不是？我也别拖累你了，你赶紧寻找你的幸福生活去吧。真事儿，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哈，咱们不能说咱口误或者咋地的，真要是碰上这事儿，哎，没能咋地呢，先给你谈钱了，咱真得好好的琢磨琢磨。说下面这事儿，哎妈，老搞笑了。这男的一天要说挺长心，丰胸大家都听说过，但是你听说过丰头吗？哎呀，有个男的呀，就贼有想法，就因为脑瓜子扁哈，就咱们常搞笑说怎么的呀，这脑瓜让门工的抽了。他脑子长不好看，细扁细扁的，这人一瞅脚不好看呢，是不是？确实挺影响形象的。14年前呢，他怀着一颗爱美之心，误信了一则广告，花了这个1800块钱进行了丰头手术。丰头这玩意儿咋丰呢？打的跟丰胸的是一样的针，结果咋样呢？靠谱吗？说呀，这人叫向峰，今年38了，搁阳江。由于啊头型打小就不够圆润，扁的还比较明显，就点像鞋拔子似的。他呢也是一直深受到周遭同学和朋友的冷眼嘲讽。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剃头发，向峰被同学边摸头边嘲笑，他说是切菜粘板头啊。大专毕业的时候啊，向峰认为啊这扁头让自己啊就是不太招人待见，就因为这个脑袋太扁了，找不着工作也处不上对象。98年，向峰当时24，苦不堪言的他呀，无意当中看到了一则注射丰胸广告，于是异想天开的想，你说这胸都能丰起来，那么这头也一定可以呀。哎，于是乎呢，他找到一家整形医院呢进行咨询。当时这个大夫，人家为了挣钱啥事不敢唠啊，这私立的是不是丰胸的，这大夫可敢说了，说啊，你花1800，我指定让你这个脑袋呀圆咕隆咚的起来。当时啊，一种名为这个英杰尔法勒的丰胸材料呢，正风靡整形美容业呀。那位医生呢，为向峰丰头所注射的也是这种材料。手术不到20分钟就完事儿了，向峰的头被注射了4瓶英杰尔法勒和骨粉，才让头部扁平部分变得圆润起来。手术之后，摸着圆润的脑袋呀，向峰很是高兴。可是谁能想到啊？手术之后数月，向峰感觉头部慢慢发生了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摸摸自己的脑袋，我咋感觉哈，后脑勺子好像堆了一堆沙子似的呢，有时候甚至一晃动，呵啦呵啦呵啦都响。一年之后啊，向峰头部逐渐变硬，感觉四肢乏力，精神差，时常会头晕头麻，一直延续至今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通过新闻报道得知自己脑内被注射的英杰尔法勒被国家药监局叫停使用，它的成分竟可与这个致癌物质奥美定是一样的。
哎呦我天哪，这家挺邪乎呀啊。

0: 谁能成想啊，往自己脑袋里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呢？随后几年当中啊，向峰尝试找过五家医院把脑内注射物取出，但是都被告知无法取出。最近呢，不堪痛苦的向峰从阳江到广州武警医院求医，医生把注射完成物取出啊，手术这个比较成功。这个向峰说了，说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自己脑袋瘪的现实了。哎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玩意儿嘛，大家伙都可以理解。但是吧，你说还有句话怎么说？叫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是？你不能自己瞎霍霍、瞎改呀。现在要说这个整形技术哈，是你说那丰胸前两年多火呀，是吧？这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妖娆、不够窈窕，咋整的？这玩意儿啥都能变。现在胸能变，屁股能变，腰详粗吧，能取掉两根肋骨，咔咔都细了，那玩意儿得劲儿吗？不是天生的吧？那玩意儿再咋的也不行，就跟那个媳妇儿和老公是一个道理，那玩意儿还是原装的好。你看，疯出事儿来了吧？行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公会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公会越听越味儿，奉也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天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
0: 所见，听
1: 所
0: 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
1: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

0: 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

0: 部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遵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大家好啊，我这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是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哟，外面这阳光也忒好了呀，你再瞅瞅哈，这天，哎呀，清清老院的感觉，心情特别棒，是不是？今天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呀，很多主要的街口路口呢，咱们的警察同志正在执勤。其实啊，很辛苦的，早上那么早就上岗了，是不是？在这儿，咱们道一声警察同志，你们辛苦了，我们谢谢您啊。好了，大凤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每天在凤的节目当中啊，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先生刮了车之后啊，竟然不吵不闹，最后还成了哥们儿，这事儿可挺少见呐。一会儿啊，听凤儿给你说说啊。说下面这样的场景让您既惊险又感动。说轿车翻到两米深的河里头啊，眼瞅着车就要被水吞了的时候，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有12个人影先后跳到河里头了。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车上的人最后得救了吗？一会儿听凤儿跟你说一说啊。话说呀，有个人手机被偷了，没想到啊，碰到的竟然是个有良心的小偷，给失主寄回了上千个手抄的电话号码。这小偷是怎么的了呢？大风故事味儿，越听有味儿。天天呢，这奇葩事儿可是不老少。下面时间呢，今天凤给大家伙儿集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有朋友总说我凤啊，我怎么总觉着你一上节目就抠着抠着那儿，抠抠这儿的。其实咋说呢，这也是一种紧张的表现。搁平常吧，这大凤我还真是都小动作很少，但是你这别人一瞅我就心突突嘛，是吧？妥了，来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吧哈。说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伙讲过很多因为刮车产生的矛盾，有互骂的，甚至有撕不到一块儿去，最后闹得不得不报警打的啥也不像的，鼻孔穿血的。要说呀，这些个事儿还得分人去做。下面这两位先生蹭了车了，不但没有大吵大闹，最后尾啊，这哥俩还成哥们儿了。话说24号晚11点多钟啊，王先生的车停在了萨尔图利加港附近的道边儿，他呀就下车办事去了。等他回来前啊，发现自己的车被人刮伤了，但是呢，却不见周围有其他车辆。这王先生报了警，说呀，有人刮车之后逃逸。这会战公安分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调取了利加港附近的监控录像，看到了王先生的车被刮的全过程。随后呢，民警根据录像信息找到了刮车者的联系方式，电话通知了刮车者刘先生。第二天中午啊，两名当事人一块来到了会战公安分局。刘先生看过之后啊，说：“哎呀妈，真不好意思，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我刮车了。”他呀，马上承诺把王先生的车送进 4S 店修，并且积极提出要赔偿。这王先生啊也十分的感动，他说了，我呀是卖宝马车的，以后你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最终啊，俩人成了好哥们儿。就说嘛，态度决定命运，态度决定一切呀。这个年头朋友们，有的时候哈，就像好比说单位里领导开会时，你可以就是讲话的慢点，是不是？然后那个业务上学问普通点，但你起码有个好态度啊。你讲话个人水平再高，你态度不咋地，这样人我看也挺差事儿，是吧？这办事的讲究方式方法，好的态度一定会事半功倍。大风故事会也挺有味儿，大家很准时哈。风啊，我们开发区外包员最近出了个挺逗的事儿，我跟大伙儿说说哈。是前天呢，外包员 B5座的保安给保安部打电话说，有个外来人员跟门较劲，把脑袋给撞了。真假呀？这是不是特别那个就是？脑袋神经啥的不太捋过的人吗？今天天气真好啊。以我的经验推断呢，今天早上天虽然挺好，但是谁到下午会是什么样了呢？前两天记得有一天，那早上哈晴空万里的，一到下午这大风刮的呀，有点差点没把我刮跑。扎紧先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车窗紧闭的轿车掉进了2米深的水里头，这车里人还能有救了吗？够呛啊。大家都知道，这车门要是受到水的压力，那是很难打开的，十有八九那得遇难呢。其实这玩意儿也不一定，这不吗？浙江有一家人家呀，就因为遇到了一群好村民，得救了。说浙江龙游县塔石镇前下村有一条小河叫钱江溪，河水啊有2米深，河上呢有座桥，52岁的翁根富家的新房啊就在离桥30米远的地方。22号中午，老翁家呢摆这个乔迁酒，408舍人呐都过来贺喜了。这酒宴呢摆在家门口的河场上，清清的浅溪水呀那是一览无余。下午2点钟左右，公路上开了一辆白色小轿车，这小轿车开到桥上的时候啊，突然一下子就翻下了桥啊，掉进了2米多深的河里头。这一切呀都在被正在喝酒聊天的村民们看在眼里头。这边喊说，有车落水了，兄弟们老乡们跟我一堆儿下河救人呐。哎呀，这翁根富啊最先反应过来，他是一声大吼，飞快地冲向了出事地点。听到喊声的村里的一些壮汉家那这个壮年汉子啊也跑了过来。翁根富最先跳到水中，和他一块下水的一共是12个人。当天呢，这龙游的气温还不到15度呢，可是大家寻思都没寻思，喊着口号把这个车呀想抬到这个 岸边离水浅一点这个地方，几分钟之后啊，凭着12双手掌落水的车辆终于被拖出了水面。哎呀，朋友们，这得多大的劲儿啊！说呀，为了救车里的人，情急之下，大伙儿啊抡起了拳头，一下一下的往车窗上砸。眼瞅这样不行啊，岸上的人呐搬来了一些砖头，递给了河里的人。几个人砸下去啊，车窗终于是裂开口子了。大家也顾不得什么手被玻璃刮破了，七手八脚的把车上的这个裂口从这里头啊扒出一个大口子。车上的人呐，一个个被拽下来。车上一共坐着1家5口，因为施救及时，4人幸免于难。说呀，从车落水到人被救出，前前后后啊用的只有12分钟。医生说了，正是因为村民们施救及时，加上又立即做了急救，因为溺水者这些个溺水者呀，也是抢救了，赢得了这个为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那么为了救人，有几个村民手上挂了伤，但是大家都没抱怨，觉得说呀，这些伤挂的值，人命最重要，对吧？咱们说正能量在民间，淳朴善良的乡民们呢，见义勇为也值得宣传和奖励，也愿得所有好人都有好报。其实呢，在这个事儿上啊，也提醒大家伙儿，在车上呢最好准备一些逃生工具，比如说逃生锤。你看这种哈，车掉水里头，包括那年北京出事儿那把，给大家是不是提了很多的醒？就在我们车里头，一些简单的逃生工具，我们是应该具备的。而且尤其在水边开车呀，那更得加小心。水边的什么山盘山道什么的哈，冰雪路面什么的，这都很那什么的。
1: 我从来没玩过板
2: 我天想起来让妈妈更难受。
3: 考上一个好大学，从此有出息，为了家人。
0: 好的，朋友们，咱们这个温暖上学路的第3季啊，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想奉献一份属于您的爱心的话呀，尤其是咱们大风故事会，凤姐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就应该这样，碰着事儿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能针尖对麦芒的。凤姐喊的太有味儿了，跟现场似的哈。看人家刮车，这俩人风格挺好，就这么好好说话呀，咱们谁都不会碰到麻烦了。就算有麻烦了，也好解决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需要这股正能量，为刚刚那12个人赞一个。说从北京暴雨那事儿之后啊，我就买了一个多功能羊角锤，日用和修车都很好用，关键时刻还可以破窗，才35块钱。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还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可以拥有一个啊，价格不贵，然后呢又很实惠。哈哈，凤啊，我觉着你们屋里挺冷的，广告之后你喝点热水啊，也可以润润嗓子，还可以啊。今天温度还是非常舒适的，还不错。哎，咱们抓紧时间往下说，往下唠啊。要说到小孩啊，孩子模仿能力可是很强，这不吗？有个小朋友就因为模仿动画片里的行为，给他家里造成了不小的混乱，真是让人呐又气又好笑。说21号这天，青岛的孟女士报警说她家可能进小偷了。说她婆婆在头一天下午把自己戴的金戒指和项链放在卧室的书柜上面了，早上起床之后呢，发现这不见了。民警赶到之后觉得这事儿蹊跷啊，这家里只丢了金首饰，其他东西和现金都没丢。晚上睡觉时候这门窗都锁好了，问家里6岁的孩子，孩子说没拿。再说孩子踩着凳子也够不着书柜上面呢。随后几天呢，民警心里一直都惦记着这案子。24号上午，在家休息的民警还在琢磨这事儿的时候啊，突然听到妻子抱怨一句：“哎呀，你干活真不利索，掉的螺丝都吸到吸尘器里面了。哪天要是把我戒指也吸走，你得给我赔个更大的。”哎呦，听媳妇儿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民警马上来了精神了，因为啊，他突然想起孟女士在他家看到过吸尘器。民警呢，马上给孟女士打了个电话，结果呀，孟女士真的在吸尘器的隔离袋当中找到了金首饰。原来当天晚上啊，孩子看了一部动画片，这卡通人物呢，拿着吸尘器把空中的一个气球吸到了地面上，孩子觉得挺好玩，就跑到卧室把吸尘器打开，想啊，把这个半空中漂浮的氢气球吸过来，结果吸了半天没反应。因为这孩子个头矮呀，甩动吸尘器吸嘴的时候啊，正好把吸嘴搭在了书柜上面，金首饰凑巧就被吸走了。哎呀妈，多亏这神探警察了，要不这吸尘器里东西都当垃圾给倒了，可毁了。这个悬案就永远都不会破了哈。这熊孩子真是玩到小朋友有的时候吧，就跟这个动画片里学，要么说现在动画片必须得仔细管一管。你看那时候说喜羊羊灰太狼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哈又恶俗的东西了，现在反正说改嘛，也不知道改咋样，我对动画片也不是很了解。确实那动画片让孩子们也学一些乱七八糟的哈。行了，这个小朋友的模仿能力很强，再次告诉大家，就是大家如果说在家里头哈，尤其家长说话唠嗑啥的，行为举止啊得注意点，孩子都瞅着呢啊。哎呀，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大凤哪是在播节目啊？那跟 跟绕口令似的，不信你仔细听，他从开播就紧的说呀，小嘴跟爆豆似的，放在电视上和本人不是一样呢？我觉得本人比电视上好看百倍，说明一个谢事儿不上相呗。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家住让路富强村的两口子干仗了，哎呀，这媳妇儿老讷了，拎着个棒子不停的削他这个丈夫。让五路公安分局民警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啊，只见这个男的呀蹲在地上是一声不敢吱啊，这媳妇儿手里这棒子肚子已经打折了。哎呦我天哪，这女的挺狠呐，是这媳妇儿太猛了，对这个丈夫动用家暴了，还是丈夫对了是做了啥对不起媳妇的事儿才只能挨打不敢还手的呀？按理说你说这男的随便一吱吧，这女的就不是个儿啊，啊这怎么个情况啊，得好好问一问呢。民警啊将这个女的劝回到屋里头，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啊。原来八月初到现在啊，这女的她家经常丢钱，甚至有一回啊这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经过查看呢发现屋里少了100块钱，100多啊。这女子呢连忙给丈夫打电话，丈夫回来之后就说呀，也没丢多少钱，拉倒吧，100多块钱就别折腾警察了。哎，这事儿啊刚过去3-4天啊，这女的就发现呢放在床底下给孩子准备的学费也没了。这女的呢又想报警，结果又被这个他家的男的给拦下来了。这丈夫说呀，说这点钱呢他过两天就赚回来了，这次丢钱的事儿啊，哎就这么又拉倒了，不了了之了。半个月之后啊，女子再次发现家中的钱丢了，想到啊丈夫前两次都不让报警，她这次呢没声张，而是将自己赚来的几百块钱呢缝在了内衣里，并且每天都穿着这件内衣。丈夫发现之后啊说啊这女的是个财迷，但是呢这女的呀也没反驳，就这么的一直到了9月3号晚上，女子发现呢藏在内衣里的钱也丢了。这藏钱的事儿啊就她跟她家这男的知道啊，她就把这个早起出门丈夫就叫回来了。丈夫呢也最终承认这几次家里丢钱呢都是他拿的。这女的她丈夫说了，说由于啊家里经常丢钱，但是呢又没有失窃的现场，她就故意把家里的100多块钱拿走了，然后把屋里翻乱了，制造了家中失窃的现场，并且在媳妇儿想要报警的时候连忙制止她呀，先后偷偷从家里拿走了几千块钱呢。民警呢将夫妻二人拽到一起啊准备劝说，没想到啊这个女子竟然让丈夫去自首。自首啊，丈夫拿的是家里的钱，说不上算盗窃这么严重，咋能提到自首呢？这句话让民警是提高了警惕，难道这男的有啥事儿啊？这两口子憋着没说。民警啊并没有直接问，而是婉转的说，这个说呀两口子之间哈难免得磕磕绊绊呢，啊你俩呀别太往心里去呀，不至于啊。没成想啊，没等着民警说完，这女的就说了，说你不说是吗？你不说哈，你不说我跟你说，我替你说。随后啊女子告诉民警，她丈夫呢这一个月来啊一直在家台球厅赌博，把家里的钱呢拿走全都输去了，希望民警将丈夫抓起来好好的管教管教。面对民警的询问呢，男子这个是一看是也瞒不住了哈，只是永远抱不住我呀。哎呀就说呀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台球厅里玩赌博机，刚开始吧还能赢点，没寻到后来一直输啊，把家里钱呢全输光了。9月4号下午1点多钟，让路公安分局民警接通过这个摸排走访，在富强村铁西的一家台球厅发现了一台赌博机，而且呢有两个人呢正在用赌博机参与赌博。随后在台球厅内的库房里发现了9台赌博机，民警将两人带回公安机关。经过询问了解到啊，这家台球厅为了躲避警方的检查，赌博机并不是全天开设的，而是趁中午午休啊或者后半夜到第二天清晨开放。怎么样啊，这台球厅哈，你台球厅你就消停打你台球得了呗，往里头还偷摸搁几台机器。行了啊，这看时间呢到点儿了，咱不见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的，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天，琼斯太太坐火车出去旅游。
2: 我把什么东西给忘了，哟，可是我想不起来了，你帮我找找好吗，乘务员？
1: 您不会是把护照忘了吧，琼斯太太？
2: 护照？嗯，在这儿呢，船票也在这儿呢，到底是什么掉了呢？
1: 您的行李都全了吗？
2: 让我看看啊，一、二、三、四、五，五件全在这儿呢。
1: 嗯，哎，照我看，你没有忘掉什么东西吧？
2: 不不不，我确实丢了点东西。哎呀，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1: 哎呀，您别太急，反正啊，重要的东西都在。好了，请上船吧，很快就要开船了。哎，琼斯先生到哪儿去了？
2: 琼斯。天哪，我想起来了，

0: 布朗太太来到婚姻问题咨询所，她说：“
1: 您必须帮助我，我的丈夫简直令人不堪忍受，他总是把喜欢的小猪放在卧室里，气味让人难以承受。”
0: 啊，哎，那您为什么不打开窗子啊，放放空气呢？
1: 你说什么？你想让我所有的鹅和鸽子都跑掉吗？

0: 以下是孩子和妈妈的对话。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老鼠药。
1: 妈妈，我们家的老鼠生病了吗？

0: 医生对护士说。
1: 你去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她家里。
0: 护士一会儿回来后说：“
2: 大夫，病人说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0: 老王特别要面子，不久前他儿子犯罪进了公安局，邻居关切地问他：
1: 我说王大哥，你儿子犯了嘛事儿啊？
2: 财购丧贫。
1: 啊，这也犯法？
2: 他急着财购，有个丧场还没有营业，他就撬门进去了。

0: 冬天的时候，一个男生的手冻裂了，好像是干枯很久的稻田呢。他瞅着冻裂的手，发愁的对同桌女生说
1: 你看看啊，这上下5000年的沧桑都集中在我的手上了。
2: 其实你应该庆幸才对，
1: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你那5000年的沧桑，幸亏没集中在脸上啊。

0: 一个卖肉的人怒气冲冲地走进一个律师的家，对他说：
1: 喂，我问你，如果有一只狗在我店里偷了一块肉，它的主人应不应该赔偿啊？
2: 当然应该了。
1: 那好，
0: 卖肉的高兴地说：
1: 哼哼，你的狗刚才在我那儿抢走了一块价值25法郎的肉。
2: 好好，这样你只要付给我6个法郎的咨询费就足够了。

0: 一位妇女下班路经市场，决定买点肉回去。
1: 我买九两肉。
0: 九两肉不好算账，你干脆给一斤吧。
1: 其实一样的，我每次买一斤，你都给我九两。

0: 一个人喝多了，倒在路边上，过路的人问醉汉：“
1: 你为什么要瞅着地面呢？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2: 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我正在寻找这种平衡。”

0: 银行老板的办公室里养着一缸金鱼。
1: 太美了。
0: 有一个人对银行老板说：

0: 会不会影响您的工作呀？
1: 不，完全相反，这儿唯一张开大嘴却不向我要钱的，哎，就是他们。
2: 姑娘。

0: 夫妻俩准备到外边去吃饭，丈夫在门口高声喊：“
1: 我告诉你，掌柜的，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了，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扮好？”
0: 妻子在卧室里回答：“
2: 哎呀，叫啥呀？我不是告诉你好几次了吗？我不告诉你，再等1分钟就行了吗？”

0: 说有一个男人很有钱，但也很吝啬。有一次他患了重病，医生开药说要用人参。
1: 哎呀，医生，我买不起人参，听天由命好了。
2: 啊，那用熟地也可以。
1: 熟的也很贵，买不起，我死了吧。
0: 医生对这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实在没办法，就随口说，
2: 行，另外也有个方子，用干狗屎调红糖，一两冲服也能治你的病。
0: 此人一听一跃而起，
1: 哎呦，光用狗屎不放糖可以吗？

0: 剧院里正在演戏，一个老人后面坐着一对男女在大声说话。老人一听不清台上演员的声音，很生气，就转过头来气愤地瞪着那一男一女，可他俩根本没理会。后来老人实在无法忍受了，就愤怒地叫喊起来：
1: 行了，我一个字儿都听不到了。
2: 这是私人谈话，您听什么？

0: 读中学的时候，有位师兄在考试的时候突发灵感，欣然提笔写了一首打油诗。
1: 横眉冷对考试卷，双手紧握钢笔尖儿，英雄不怕考零蛋，勇往直前交白卷。
0: 然后他很牛气的走出考场，为此他荣获了几项以前从未有过的殊荣。在课间操被教导主任点名批评，并公布其杰作，被老师领去进行思想点化和肉体惩罚，以及全校同学对他的刮目相看和肃然起敬。

0: 半夜里，刺耳的电话铃响了，约翰迷迷糊糊地拿起话筒。
1: 妈妈，是您呢，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哦，没什么。
1: 啊？
2: 哦，我的孩子，今天是你的生日。
1: 我的生日？
2: 对呀。
1: 你深更半夜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就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儿？
2: 哦，对对，30年前的今天。

0: 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共同倾听最中国的声音。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在民族音韵当中边走边听，用旋律描摹勾画一幅音乐中的大中国，一程山水一程歌，吕薇梅花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彭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18: 哎，
19: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吧。

0: 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

0: 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2: 柳州坐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是一座历史名城，过去又被叫做龙城。关于龙城名称的由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南北朝时期，在滔滔的柳江中，曾经出现了8条龙嬉戏游水、逐浪翻腾的奇观，人们把这看作是喜庆的吉兆，视为吉祥之地，设置龙舟。龙城

此而得名。柳州还有一个与刘三姐有关的传说，传说美丽的壮族歌手刘三姐因为反抗地主莫海人的压迫，星夜从家乡逃到龙城，被一位老渔翁收留。在劳动中，三姐和青年阿牛相爱。后来地主莫海人带领家丁去捉三姐，正在危急的时候，突然天上阴霾密布，电闪雷鸣，从小龙潭里跳出了两条金色大鲤鱼，一条载着三姐和阿牛飞上了天，另一条就变成了一块巨石，把地主莫海人砸到龙潭底下，而这块巨石就变成了秀丽的鱼峰山。如今在鱼峰山东面临潭的山腰处，还有三姐岩的遗迹呢。柳州之谜始于唐代，唐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唐太宗下令将南昆州改称柳州，因柳州位于柳江的西南岸而得名。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因被贬到此当刺史而被称为柳柳州，柳州也因此而闻名。柳州还有国城之称，明朝时柳州城在唐朝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扩建后的柳州城东西长 1.5 公里，南北长1公里，柳州三面临江，美丽的柳江绕着柳州市区回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U 字形，古籍称其为三江回合，抱城如湖，故称之为湖城。柳州由于地处偏僻，加之封建统治者疏于管理，以致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曾一度成为一处荒凉无比、充满瘴气的可怕之地，被人称为瘴乡。解放以后，通过整治，柳州已成为一座风景秀丽的美丽城市。柳州城东有东台山，一崖临江，落日余晖，有东台反照之妙。城南马鞍山，高冠群峰，巍峨壮丽，有天马腾空之形。城西文笔山拔地而起，孤峰独秀，自古有笔峰耸翠的赞誉。城北龙壁山下水波回澜，巍巍奇观，素来有龙壁回澜的美称。城东南有耸立如孤鹤临江的驾鹤山，城西南有群山环拱、万树簇拥的大龙潭。市东南郊新风景区都乐洞天，由盘龙洞、水云洞和通天洞组成，可以同桂林山水相媲美。三门峡市位于黄河三门峡上游13公里的水库之滨，离原陕县故城只有一箭之遥。这里三面滨水，像一座半岛插入水库，是一座美丽而充满朝气的湖滨新城。它是随着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新建而新兴的一座工业城市，也因三门峡而得名。而三门峡的得名却源于一个神话传说。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的下段，是豫、晋、陕三省交界处，在我国古代的地理图志上称之为三门山。这是因为在峡谷中有两座石岛兀立河中，靠近右岸的是鬼岛，靠左边的叫神岛。此外左岸还有一座半岛切入河中，人称人门岛。两座石岛把河水分成三股雄流，鬼门河和神门河水势凸显，似乎只有鬼神可以穿门而过。人门河水势稍缓，但也是水深流急，舟船难行。传说很久以前，在一个平静的夜晚，天空中忽然闪现出红光，一个须发苍苍的仙人从云端降临到三门峡谷。那时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上树木郁郁，水流淙淙。老仙人看中了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他和凡人一起架墙农田，种植果木，把三门峡打扮得美丽如画。后来他看到这里水深流急，百姓苦于水患，往来十分不便，就决心要在三门峡谷修一座桥。为了给这座桥建造坚实的桥墩，他访遍了中州的岷山大川。一天夜里，老仙人指点人们砍伐树木，铸造仙舟，还点起了通天篝火。老仙人祭起仙舟，霎时间烟雾遮天，巨声隆隆。烟消云散时，人们看到王屋山上的三座石峰不翼而飞，落到了三门峡谷中。三座石峰，一座落在河边，两座落入河中，稳如泰山，成了三座坚实的桥墩。桥墩造好

0: 正当老仙人着手造桥面时，人间陷入了战争的苦难，烽火连年，战事纷乱，老仙人心烦意乱，再也无心造桥了。一天夜里，人们又看到天空中闪出红光，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半空中传来了老仙人的呼喊，等到太平之时再来修这座桥吧。仙人走了，战争还在继续，他也就一直没有回来。三座桥墩一直伫立在峡谷中，这就是三门峡的三个石岛，峡谷也因此有了三门峡的名称。如今三门峡变了，一条大坝横亘峡谷，像一条银色的缎带把山西、河南两省连接起来，使三门天险变成通盖。他那雄伟的身躯恰好躺在神话中老仙人搬来的桥墩、鬼岛、神岛和人门半岛上，像钢柱铁打一般拔地而起，紧紧地锁住了黄河，比仙人要造的桥更为雄伟壮丽。它降服着洪水，让黄河发出强大的电流，让黄河水浇灌农田，成了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同治南丰县志城池篇记载，江西南丰老城区冠名的老巷就有43个之多。那如迷宫般的老巷里，明清老屋比比皆是，每一条老巷都是南丰的一段历史，每一栋老屋都是南丰古老历史的缩影。魁星巷就是因为南宋时期陈宗礼中了进士，并且钦点探花。民国南丰县志载，西于宋探花陈宗礼见。陈宗礼为人耿直，执政清廉，曾任直隆图阁、淮西转运判官、刑部尚书等职，赠开府仪同三司、曲江郡侯，亦文定，魁星巷因此得名。关于三魁巷，同治南丰县志江里篇就有记载，名张兆、张凤拱、凤图父子三魁居此，故名。这就是说，在明朝年间有张氏父子三魁在此巷居住过，有冠以魁者，必当为当地人中之龙凤也。老巷自有一番天地，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喧嚣，踏进老巷，你的心自然就宁静了。老巷里许多老屋的院墙和门楼上都长着类似蕨类的植物，这是一种古老的物种。还有天井四周和院子墙角布满的青苔，屋角院边不知名的花花草草，以及屋檐上跳跃着的小雀儿，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鸣叫。老巷的生活自成一体，没有浮躁匆忙繁杂，有的是深沉幽静简约。老巷里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明清时期的古宅老屋比比皆是。曲江西路上水关的邱宇名家曾氏家祠，西门转角巷底的张家大夫地，有紫金地之称的彭家大宅，明末年间的皇家大屋、大夫地、饶家宗祠、汤谢故居、九碗山庄，东门的李家大院、上朱巷的朱家老屋、祝家巷里的刘家老屋，还有南门的、北门的。老屋的建筑水准颇高，一律的深宅大院，红石砌基，青砖白缝，门窗、墙壁、柱头、房梁等处均采用中国传统的雕刻技法，浮透相间，细腻传神，将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神话故事、人物传说等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尽显当时南丰人对建筑和文化艺术的崇尚和追求，让人赞叹不已。邱宇名家乃唐宋八大家曾巩，家祠大门上一石刻牌匾，祠堂为三厢进， 占地500多平方米，应该是明代建筑。关于牌匾还有个故事，宋太宗在一次宴席上为群臣曰，国库充盈，钱都烂了。曾志饶答曰，不如江南一夜秋雨之富。隐喻京城国库虽盈，江南百姓却苦。曾志饶一片忧民之心感动了太宗，遂赐秋雨名家金匾一块。府官相里的大夫地、太守地、分转地建于清道光年间，乃张锡京在广东汝源、韶州等地任府官十来年间建的，建筑可谓宏伟，结构极为精致，布局合理大方。大夫地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二明轩、古戏台、藏春阁以及私塾学校、花园置身其中。花园里当年主人张锡京亲手种下的一棵玉桂，每当深秋时节，一簇簇金黄色的花在繁枝绿叶中绽放，沁人肺腑的香气就弥漫在整个巷子里。这花香已经飘逸了200多年，至今还经久不散。太守地紧邻二明轩，面积约1100平方米，三相近。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分转地侧边的选清别墅了，仅这名称就颇有诗情画意，寓意屋主人文采出众。进得屋来别有洞天，楼台亭阁、小桥泉水、鱼游浅底，花影扶疏。天地虽小，却尽显南方园林和庭院建筑之风韵。紫金地彭家大宅三相近，面积2000余平方米，有花园、戏台、私塾学校、仓库、偏房。大门口和院内大门两侧的石雕极为精美，颇有徽雕风格。但是屋主说，许多地方已经在遭受白蚁的蛀蚀。老戏台多年以前毁于一场火灾，于是建起来一栋3层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明末建造的皇家大屋三相近，占地1200多平方米，同样有私塾学堂，前后花园照壁。私塾学堂那圆形石雕窗户里的龙形花纹张牙舞爪，灵动中透着古拙的韵味。然而现在老屋已经颓败不堪，连大柱下基石的边缘都被腐蚀得大块大块的掉落了，只有中厅上方搁扁的两个八方形的古铜色的小木桩还能窥见当年的富丽堂皇。在西门大太史巷2号门牌皇家老屋偏房石拱小门上一石刻知尾居三个字吸引住我的眼球，小炉由此雅号何等的清新淡雅，给人以清风拂面之感觉。西关往东200余米有清末民初著名画家汤谢故居九碗山庄，为明代建筑，三相近，占地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老屋正前面有庭院照壁，右侧有学堂，照壁、房梁、门楼、柱石等处有精美雕刻。当年汤谢晚年赏兰画兰的九碗山庄在左侧，如今已经是关门落锁，石拱门上九碗山庄被凿得字迹模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沧桑，以往庭院深深、古风古韵的九碗山庄，如今已是风雨飘摇，面目全非了。位于东门五帝巷的刘家老屋又称刘家大夫地，建于清光绪年间，附设私塾学堂，偏房占地1000余平方米。据其后人告诉我，他祖上开过钱庄，做过绸缎生意。东门祝家巷皇家老屋属清末建筑，两相近，目前保存基本完好。关于老屋老巷还有许许多多，我在想，其实老巷就是一部古籍，老屋就是这部古籍里的篇章，珍藏在老城里的角角落落，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它、研究它、读懂它，更需要人们去尽心地呵护它。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北生中外的神农架位于鄂西北秦岭山系大巴山脉东段，大巴山脉高峰林立，被称为华中屋脊，最高处的神农顶海拔3105米，有华夏第一峰之称。神农顶与大神农架、小神农架呈三足鼎立之势，构成神农架的骨架，是长江与其支流汉水在湖北境内的分水岭。神农架东望宜昌市，西接巫峡、大宁河小三峡，南临长江三峡，北依道教圣山武当山，绵延起伏3000多平方千米。在这片广袤的山地，有山脚盛夏、山岭春、山路艳秋、山顶冰的立体气候特征。在古树参天、人迹罕至的林海中，生长着2000多种野生植物，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200多种。相传这里曾是远古时炎帝，也就是神农氏定居耕田、遍尝百草、采药为百姓治病的地方。由于山高壁陡，珍稀草药不易采到，神通广大的神农氏也只好搭起365层的木杆藤架而上，因此此处就得了个神农架的名号。虽然这搭架的365层木杆藤条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了，但这富有传奇色彩的名称却流传了下来。神农架全境千山竞秀，百溪争流，奇洞异穴绚丽，奇峰怪石多姿，兼有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华山之险、庐山之秀，而且比这些名山更高、更大、更有气势，也就更令人神往。有人形容说，大三峡不如小三峡，小三峡不如神农架，人们对神农架的赞誉溢于言表。神农架的迷人之处更在于它的神，神农架的一切都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着神奇的色彩。神农架野人传闻已久，被列为世界4大自然之谜之一。近些年来，从神农架林区不断传来发现野人的报道，激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前往考察的科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收集到了许多关于野人活动迹象的证据，但至今尚未拍到野人的真实面目。不过考察的结果似乎在昭示人们，在神农架的确存在一种未知的奇异动物。除了野人之谜，神农架还有许多神奇的地质奇观。红花乡的潮水河、宋洛乡的冰洞、木鱼镇的冷热洞、关峰乡的鱼洞。此外，神农架林区定时发出强光的现象更是令人惊骇不已。在神农架林区老君山脚下有个戴家山，山上有一块神奇的土地，每逢2月、8月晴天的中午，这块地里就会发出一束强烈的白光，比阳光还要明亮，人们不敢睁眼。现在山上已经修了梯田，但这块地到时仍能发出白光。在许多神农架梦幻般的自然奥秘中，鬼市就更加诡秘神奇了。清代的《兴山县志》记载，光绪10年3月，远望神农积雪，九雪初霁，峰峦隐现，有如城郭村落，相传为山石。每岁元宵、中秋夜、除夕，时闻爆竹鼓角声，又常见大人迹。这段话描述的山势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各种先进的考察技术和手段不断地被带进了神农架，相信神农架诸多之谜将被逐步揭开。神农架以其独有的神奇的自然魅力，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和学者，已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科考圣地。在安徽省东北部京沪铁路线上有一座城镇叫明光镇。说起明光之名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在元朝时，此地属于钟离县，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元朝至和元年，这个小村落的一户朱姓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其父是位老实厚道的农民，膝下儿女众多，生活十分贫困。在这穷乡僻壤的穷人家里， 生个孩子是极平常、极普通的事情，与地名根本是不搭界的。但这个男孩却非同一般，因为他就是后来明王朝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在朱元璋登上了九鼎之尊，建立了大明王朝之时，在他的出生地传开这样一个故事。在朱元璋降生之时，正值黎民之际，东方欲晓，突然间天空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大放光明，微风轻拂，杨柳摇曳，阵阵鼓乐之声从天而降。伴随着鼓乐声，从朱老汉的茅草屋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一个男孩来到了人间。这些吉祥预兆表明这个男孩子非寻常之人，于是乎人们便纷纷传开有真龙天子降临人间。果然，这个男孩长大以后胆识过人，后来成为明代的开国皇帝。家乡父老便以此传说将村民称作明光，它既寓意着明朝的光辉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含有作为明朝的臣民是光荣的意思。其实这个传说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单单在朱元璋登基之际出现，无非是给这位因家境贫寒而遁入空门，当了好几年和尚的平民皇帝脸上涂抹一层真龙天子的釉彩。君不见他降生时霞光万道，天地通明，鼓乐之声从天而降吗？这说明朱元璋虽出生贫寒，经受磨难，但这是上天的安排，最终他必将成就大业，成为天子。可是朱元璋却从不承认自己出生在明光村，他自称出生于距明光镇有百里之遥的凤阳县的凤凰山路。也许是因为那里的风水好，就连他父亲朱老汉的陵墓都建在凤阳县凤凰山以南。尽管朱元璋不承认，但明光村人却都相信这个传说，喜欢这个村名，并一直叫到现在。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来嘚啵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咱们先来说一说住酒店的事儿。咱就说现在这个天气啊，这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西游记师徒四人到哪一难了呢，已经到了火焰山了是吧，这是这天儿，就是我跟烧烤跟网友讲话就差一把紫烟了天儿很热，那住酒店咱必须得开空调啊。说在河北张家口有一个大姐入住了一家酒店，这家酒店呢不一般，这价格多少钱呢？860块钱一晚。反正我是到现在啊没有住过这么贵的酒店就是我感觉啊，这个酒店一个人的话，或者就一个间儿来说，它明码标价200-300块钱我也能够消费得起，我觉得这已经挺豪华了当然它也分地区，你像咱们这个地方200-300块钱的酒店它应该包含什么呢？有的可能包含你住宿以外会包含你可能洗浴啊，还有早餐，它这可能都管啊，这已经不错的了。这860那应该是天花板了，应该还会有很多什么精美小吃，应该是都有啊。这是我想象当中的860块钱一晚的这个酒店应该提供比较好的服务了，但实际是什么情况呢？860一晚的酒店没给开空调，就。就这天儿，你说不给开空调，你在里面你不给闷死了吗？住酒店不给开空调，听友们啊，这不是段子啊，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啊。说有一个大姐呀，本来是打算好了，就想好好的度个假，特意选了一家5星级的酒店入住啊，就4.5星都不行，我消费了必须咱就满级5星的一口气直接订了3晚房间，每晚的费用就是860块钱，3×24就小3000块钱干去了7月24号呢，大姐拖着行李开开心心的到前台就办理入住了，结果睡到半夜突然间醒了。怎么醒了呢？不是说让尿憋的，也不是做噩梦了，给热的实在扛不了了，醒了那家热湿的这衣服啊都已经湿透了，那被子潮了乎的，整个屋里面这呼吸困难了啊，我热的太难受就醒了。醒了一发现咋回事，酒店竟然在半夜偷摸把那个空调给你咯关上了之后大姐就寻思了，这是啥意思呀，这大热天的空调关了谁能扛了？不行，钱不能白花，我打电话我质问一下前台，你几个意思于是大姐呢打电话滴儿就问前台，前台就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儿，有顾客给我们打电话反映了一个情况，说空调实在是温度开得太低太冷了，我们受不了，能不能把空调关一下呢？我们说能，就给关了这个酒店呢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不是在市区里面，是在山里头度假山庄，有那么个感觉，说只有26-27度是比较凉快的，说我们建议说你这个不行就开个窗户呢。就这个客服就是前台怎么寻思的呢？我上你家住酒店你不给我开空调，让我打开窗户就是这个意思，颇有一点心静自然凉，说热了怎么办，热了的话能不能不开空调呢？这位顾客能不能把前后窗打开，咱们用一下自然风呢是不是？你就听友们，咱们如果在家怎么都能对付，
再加上这条件，但是咱们到外面一天晚上860块钱的消费，咱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我既然花钱了，凭什么让我们打开窗户凉快一会儿啊？或者是说你这个旅店不是旅就酒店呢，你这个酒店收费每天晚上你用860，你就60块钱的话，我都不挑这个理了。60块钱你就里面没有电视、冰箱、没有风扇都能够理解，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你就花这些钱，你只能享受到这些服务。但是860它不抵了，凭啥不给开空调？这大姐也说了，你看我这大老远特意呢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咱家呢是5星级级别的一个酒店，就是来享受这个服务的。大老远来的，我也花钱了，我不是说来这儿桑拿的，我上这儿来汗蒸，我不用上这儿来呀。在大姐的一番沟通之下，酒店给开了一会儿空调，可是到了晚上，这是半夜的后半夜了啊，这又偷摸的叮又关了。半夜3更的时候又偷摸给关了，大姐一看，哎呀，怎么又醒了呢？一看又一身汗。这下彻底给大姐整急眼了，发火了，忍无可忍，找酒店要一个说法，说自己花钱买的就是服务，就是带空调的舒服的入住环境。如果说你们家酒店连这点保证都达不到的话，第三晚别说第三晚，我现在就想不住了，能不能退票？就是太令顾客失望了，不行，就空调这个事儿，别的其他的先不提，就空调这个事儿，干啥老偷摸关了呀？不了了，第三晚我等不了，现在就要走，赶紧给我退钱。一开始呢，这个酒店推三阻四的不肯松口，说哎呀这个不行啊，你都已经交了定金了，我们这吧台前台我们这只能收钱，这退不了钱，退钱的话得找经理找领导签的日。再一个呢，你说你这退房你属于违约了，你这个钱我们肯定是退不了的。给这大姐气坏了，明明是你们酒店不能够提供这个舒适的居住环境，是你们酒店违约在先了，怎么我还违约了？我花钱上这遭罪的，我该呗。后来经过平台的协商，酒店终于是松了一把口了啊，等把第三晚没有入住的这个房费给退了回来。事后呢，酒店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回应，因为他必须回应，这个事儿闹大了。他不是小钱儿，一天晚上860，他不是680呀。啊，出面给回应了一下，怎么说呢？说我们的客房采取的是集中控制的系统，中央空调的运行是由酒店工程部统一调控的，每晚凌晨1点左右，这个系统就会自动关闭呀。那这我不太听明白，就是你们这个东西它不能单独控制吗？就一个屋里面的空调，我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我自己不能控制吗？还得怎么中央控制呀？集中统一，就是你们这个酒店听起来5星级挺高端，为什么这个配备的设施如此落后？对吧？你就像咱车吧，汽车的暖风上，比如说我就前面主驾和副驾排风就行了，后面就关闭，后面如果想开也可以单独开启冷风和暖风状态，汽车都可以做到，5星级别的酒店你差啥呀？这大姐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发到网上了，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说呀，说这个事儿啊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离谱。啊，为什么觉得很离谱呢？花了5星级的钱，却是连空调享受的这个待遇都没有。本来咱们呢想法挺好，哎，舒舒服服的去度过假。实话实说，可能有很多朋友，包括年轻的朋友也在内了，没有去享受过5星级的，别说5星级，3星级他都没去过。对呗，咱们也就是抱着一个尝试体验的心态去的，但是没想到这个结果却是这样啊。
也有网友提出疑问了，说一般这个酒店的空调不是每个房间都能够单独控制，有个遥控器我们自己调温度，我觉得冷了我们自己就关了，你用不着说集中控制呀。你看现在就说有的那个小旅店，就我说的五六十一晚的，人家都可以说单独控制，没听说五星级别的控制不了。那么好，问题来了，酒店定时开关空调这个事儿它合理吗？如果酒店它是出于什么想法呢？节能，就是省点电字儿，对吧？你不开空调，对于酒店来说，我不开空调我就省电了，省电这个钱它就揣老板兜里了，空调你不用它相当于没有这个损耗，你经常用的这个它属于电器，对吧？电器你使用的频率越大越长的话，它是不是会有一个维修的情况？你不用它就也它也不用修啊，对吧？你来问，你说我们酒店有没有？我们有，但是不用。啊，对于酒店来说，一是省电，再也是省了维修的费用，两个好处。那么如果说我们顾客来订酒店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你说我们家这个空调是集中控制的，晚上到几点就关了，就没有了，顾客能接受就留下，接受不了人可能就另换选择了，但你得说，你要不说的话，你有的你像有的人那个身材啊，他可能是稍微强壮一点，就是胖一点啊，瘦人相对来说他还是比较耐热的，胖人他本身他就对吧，他脂肪肉也比较多，你夏天你半夜给人停了空调他肯定扛不了啊，是吧？你酒店没有提前跟我们说，顾客不知道，对吧？然后你在这个旅客已经入住的时候你半夜给开空调，导致客房很闷很热，旅客没有办法正常的休息，可能有的人到这儿还有工作，或者是准备第二天要去旅行到哪个景点去，你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你还有状态吗？咱就是换位思考一下，换这个前台啊吧员啊，或者是问问这个经理和老板，你睡不好的情况下，你第二天你心情好吗？对吧？你只有休息好了睡好了才有精气神，你另外你860一晚上就这个待遇，你心情是不是更不美丽更不好了？我就觉得这个没有提前告知，完了你半夜突然间自己就把空调给停了，这个事情导致旅客无法正常休息，活活就是给闷醒了，给热醒了，扛不了了，是相当相当的不合理行为啊。那么在我看来啊，如果说这个酒店提前跟客人说一声，说我们这个酒店呢它不在市区里面，它在山区，在山区啊我们空调运行呢是有定时的规则的，如果说您可以接受啊，半夜可能过了12:30或到1点这个时间档它就没有空调了，那能接受的话就给您办理入住，不接受的话那是不是您就另选别的地方，那你说一声啊，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呀。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这件事儿啊，如果说发生在哈尔滨，这家酒店都得停业整改。哈尔滨咋的了？你这现在别说哈尔滨了，你这黑吉辽这一块哪地方它不热吧？再来看下一条评论啊，这个网友说，说白了，这个酒店生意不咋地，入住率相当低，就是为了省那点空调费的电费钱，把原因推到说，哎呀，其他顾客怕冷，所以我们就给他关了，然后每个空调他房间他都没有独立的开关，你这是谁信呢？啊，有很多这个网友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七八十块钱的小旅店啊，开空调，你哪怕说加钱，你说我这本身啊小本买卖不挣钱，你要加空调，开空调行，得加点电费钱是可以理解的。800多的五星级酒店，确实是不应该这么整啊。要不说现在这个网络的能力很强大，有这网友很好奇，把这个酒店的具体位置啊，它的名称啥的都给打出来了。我就在节目当中我不说了，这有点网暴不太好啊。咱们就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啊，就听一个乐的，搞笑一下，幽默一下就行了。你咱就别把人名人给点出来，你就造成这个不良影响不好啊。也很多网友。

说我们顾客提前退房属于违约，那么这我们为什么要退房？不是热的扛不了吗？他说如果你酒店你各方面设施啊你的服务都很到位，我们很满意，为什么要搬走？我们另选一家难道不浪费时间不浪费功夫吗？就这个逻辑我就纳闷，这个老板包括这个管理者管理层是怎么整的？哎，那么地吧，我不说了，就是看就是这个酒店哈，我感觉很难维持下去，就这么整啊，离黄色不远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白话到这儿，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2: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

0: 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0: 时，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之后，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
0: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来说说小情侣之间的事儿。说前两天吧，在广东深圳有一对情侣啊去吃火锅，这大夏天的这吃火锅。那吃火锅就吃火锅，你就老实的，你稳当，你坐那儿，你能不能别嘚瑟？是不是？这长辈儿啊，这家里面的老人都教育我们，说要吃，你得有个吃相；你站，你得有个站相；你坐，你就得稳当点。这俩小子吃火锅吃到半路啊，情难自抑了，直接在这个饭店里面。亲上嘴的，你说这多没正事儿吧？处对象这个东西，它也是合理合法的啊，这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你要说两个人拉拉小手还行，你这大光天化日之下，是不是众目睽睽的这个饭？

饭店公共场所，你俩啵上了。现在呀，这有一部分小年轻人啊，他的思想是比较开放、比较 open 的啊。不管是不是什么公共场合，有的人不管坐公交车呀，还是说在饭店呢，是干啥的，人家小手就拉上，人家这亲嘴的。你这两个人呢，就是你情我愿的一见钟情了啊，这甜蜜啊，这个感情很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咱们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影响，如果你不小心因此伤害到了别人，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单身的，我们还没有对象呢，我们看到这一幕，你说我们能不伤心吗？开个玩笑，主要是呢你得照顾一下小朋友，对不对？有一些小孩成人看见也就无所谓了，这男男女女处对象都能够理解。那些小孩呢，可能上小学的、上中学的，他们对这个爱情观、这个观念，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看到你们就是在那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而这个陈大姐呀，和她的好朋友在这个火锅店里面正吃火锅呢，后桌呀，就背后坐了一对情侣，一看这两个人正搁那接吻呢，或许是太忘情太深情了，男子呢亲着亲着重心偏移了，咱不知道咋回事啊，就突然间砰一下子从那个凳子顶上拽下来了。该我就说吧，你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你吃饭稳稳当当的，你亲上嘴，你看没个好嘚瑟掉下来了。挺尴尬的，你像当时这个饭店那么多人正吃饭呢，可能饭店里面啊，这火锅店会放一些轻音乐、流行音乐啊，氛围挺好的。但是你想想，男生他再轻，他也得120斤往上啊左右，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重量，咵嚓一下摔地上，是不是老大重量啪嚓一下子？是不是挺尴尬？就在他摔倒这一瞬间呢，这哥们儿呢一看，哎呀不行，要这是摔倒了，他就想拽一下这个桌子，想拽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重心呢给他控制好，但是没有想到桌子太轻了，当时一拽这个桌子呢，连桌子也干翻了。这男子呢直接把这桌子呀就拽倒了，滚烫的锅底啊直接淋在了陈女士和他朋友的小腿上了，就是他倒了不要紧啊，他还殃及无辜呢，别人在旁边吃火锅吃好好的，你说他把桌子给打翻了。咱不知道，你说吃个火锅你就老实点呗，你在这扮演孙悟空你要大闹天宫啊。朋友们都知道，这火锅这个汤底这个汤还是很烫的，两个人就感觉到一阵剧痛，之后呢就去厨房啊用冷水冲洗了10分钟，随后就去医院啊急诊，发现这个陈女士的脚踝包括小腿处多处啊都是有这个破溃，属于2度的烫伤啊，烫伤面积呢达2%，是他这个朋友呢为1度烫伤，因为烫伤的部位集中在他的脚关踝上啊，这个陈大姐呢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正常走路的，只能靠轮椅出行，目前呢是已经花了4500块钱去治疗，医生说了他的烫伤呢很容易就留下就疤痕了，这疤痕修复的话就有点贵了，4200块钱是打不住，你要想修复这个疤痕怎么也得2-3万吧。那么这个小伙在事发之后啊跟陈大姐口头道歉了，说不好意思啊，我也不是故意的，那摔倒了我就想拽一下，没想到凳子也摔倒了，桌子也干翻了，汤也洒你腿上了。这事儿不赖我，这赖那个店家，他家这个凳子呀可能质量也不太好，你这事儿你说跟人老板跟店家有啥关系，那么多人吃火锅人都稳稳当当，怎么就你摔趴地上了呢？你看他把这个主要责任推给店家了，店家觉得说你哥们儿你要这么说我也很冤枉呀，对不对？你看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跟你女朋友搁那儿，那是不是女朋友啊？
对吧？你和你女朋友在那儿接吻呢，你这个动作幅度是不是有点大？你自己没做好，你摔倒的，你能赖我吗？你如果都像你这么整的话，那我的店不用干了，我这天天我都得去赔钱，谁摔倒了我都赔一下子。老板也说了，在此之前这个哥们儿跟他女朋友来火锅店都坐俩点了，啥事儿没有，就突然间你就摔地上了，就是我们也没人推他，你要说地面有油渍或者是拖地了有水渍都赖我们，我们也是可以说承担一下责任的，谁都没碰你，你自己摔倒的。所以说这个主要责任呢，你不能往外推，赖不着别人就赖他自己。陈大姐要求了，我不管商家的事儿还是说你个人的事儿，现在你得赔付我45000块钱，我肯定医药费我不能掏，你这个疤痕你也不能给我留下，你都得给我治疗，30000块钱加一块45000转账吧。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网友说了，说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火锅店的凳子呀或桌子有问题的话，我估计这哥们儿早就摔倒了，他等不了现在，那肯定的呀，如果是要凳子质量不行，可能上一个顾客就发现了。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这网友这个嘴挺毒啊，这个嘴比我还毒，说什么吃饭还堵不住他嘴吗，你没堵住。

还有网友说了，说这大夏天的你吃什么火锅呀？吃火锅很正常啊，吃火锅不犯毛病。但你吃火锅你稳当的，你别惹祸呀。你看这个事儿吧，大家伙都不想让它发生。你看他因为吃火锅和女朋友接吻这么一个，可他这动作幅度有点大了，是赖他。他这一摔倒，把这个旁边的顾客也给烫伤了，把这个商家老板都给带进，这一圈人都因为他吃瓜落了，对吧？你看其他顾客，人家招你惹你了，跟你没有半分钱关系，就是完全就是陌生人，你吃你的，我喝我的，你因为你自己的，你这个没做好，是不是？你的动作幅度太大，你把我误伤了。老板他也闹心，出这么大事，你说这个店儿他怎么干？他肯定当时他就得跟着一块上医院了啊。是吧？大家伙一片祥和，安安静静的吃的火锅，哎，听的小音乐，是不是？喝的那冰镇的小酸梅汤啊，来口冰镇的这个小扎啤，多带劲呢！一片祥和，其乐融融。突然间，这小伙一下干翻，人仰马翻的，你大家伙咋吃了？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火锅它那个汤啊，它有那个辣料，全都是一些红油啥的。它如果把这个锅给干翻了，整个地面你没法走，就一走一呲了滑的。你服务员就是打扫，他得打扫半天，包括那个墙、餐具、凳子，你全都给你整坏了，你怎么没个吃。

怎么说呢？我感觉这个小伙吧，还是太年轻了，没有吃过什么亏，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足够给他上一课了。

本来不说这个事儿了，这再说这个事儿，我都有点不太敢去吃火锅了，我怕别人把锅干翻了给我烫一下子。来说下一件事儿。话说在贵州贵阳啊，有一个大姐买了11块钱的菠萝蜜，付款101元，店家呢就给她找零钱，找了她90块钱，这没啥问题。但这个大姐发现，好像有一张50块钱那个。

钱呢，就是摸起来的手感，包括搁阳光底下一看，不像真的。咋回事呢？说这个年代怎么还有人往外这个倒腾假钱吗？说在七月下旬的某一个上午，陈阿姨呀、啊、出门去买水果去了，在一家水果店挑选了一份价格11元的菠萝蜜，没想到呢，就因为这个菠萝蜜摊上事儿了。当时吧，这菠萝蜜不就卖11块钱吗？他付款的时候手机支付摁了个101，摁多了。店家呢一看，这你这是钱付多了，我得找给你啊，就找补他90块钱零钱。这90块钱是现金啊，给了什么呢？给了2张20的，再加上1张50的，这不正好是90块钱吗？这陈阿姨接过零钱之后，仔细一看手里面这个钱，2张20的没啥问题，20块钱造假有点不太至于的吧。但是看看这另外啊，手里边那张50块钱的呀，刚才也说了，就是摸这个手感呢、啊、包括这个钱呢、啊、这个就是不太对劲啊。因为这张纸币的质感摸起来很粗糙，有点拉手，人物的图案的颜色也不是那么透亮，有点发白，和正常的人民币的差别挺明显的。凭借日常使用经验，陈阿姨判断这绝对是假钱。不得不说啊，陈阿姨在这方面一定是胜过我，比我强的，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花过纸币了，就是100的50的，你突然间你要给我找给我的话，这我可能会放松警惕，觉得别人不会骗我吧，不能那么倒霉要让我摊上一张假钱吧。存在这种侥幸心理，但是就如果真的是找给我的话，我也会发现不了，直接我就揣兜里就走了，比较神经大条。但陈阿姨你想想啊，人家肯定这么多年了，是不是？现在就微信支付才几年时间，人家可能前半辈子吧一直都是用的这个现金啊，人家发现了，只不过人家没有放在明面上，人家很礼貌的说了，说这个50块钱能不能给我换一张呢，我不想要这个。陈阿姨呢也不想把这个事儿闹大，人就感觉这50块钱好像不像是真的，就跟店家说能不能给我换一张，店家就不承认，换啥呀，咋的呀，你以为是假的呀，不可能，我就给你换不了，这是真钱。因为这家水果店呢，它店内没有安监控啊，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的视频画面可以还原这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导致双方呢各执一词。有了这个，这阿姨就说了，他给我一个假钱，那个老板可能说了，不，我给他是真钱。就因为没有证据啊，没有监控，也没有当事人，就咱没有办法是给你判，就是咱们当这个像县太爷似的，我给你断案，断不了。店家的态度十分强硬，完全不承认自己给人找了假钱的说法，反而指责陈阿姨，就是他是故意闹事儿的，知不知道？他知道我家这个水果店现在特别红火，卖得好，他就是搅屎棍来找我麻烦。啊，就说这个钱是假钱，怎么来的？不是从我们柜台出去的，是他自己搁家带的，他搁兜里掏出来，他拿的假钱。啊，就是故意诬陷我们，他属于敲诈行为，还报警，报警也得先抓他呀。现在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也有理，咋办？报警吧。很快辖区民警就赶到了现场，对争议的这50块钱纸币进行了专业的核验，最终呢明确了鉴定结果。首先可以确定啊，这50块钱假钱，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咱说这警察都已经说了是假钱，那必须权威，那肯定是假钱。事实就是如此，民警呢就劝这个老板了，说你看你能不能给这个顾客啊重新换一张真的，把这个事儿就解决就完事儿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店家呢就死活不同意，说是假钱，这假钱你也不能够证明是我给他的，我是不会给他钱的。
店家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认为这警方呢只是单纯想要息事宁人，偏袒顾客，就不承认。这陈阿姨的女儿也在现场就说了，说我这母亲呢，从付钱找零钱到发现钱像假的，和这个商家说换钱，店家呢是一直能够看到的。另外我母亲全程就在店里面，怎么可能偷偷换钱？她怎么换的？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再说这个民警也检查了这个阿姨的随身物品，没有发现有其他的假币啊。而且店家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就随便怀疑诬陷顾客，你换这谁能受得了啊？咱们就从普通的消费交易来讲，商家找出一张假币，相当于没有完成正常的找零义务，你属于什么呢？交易出错了，理所应当给顾客换一张真钱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吧，有网友说了，商家的问题比较大，人家陈阿姨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人就在这个店里面，而且呢，人家不怕就是跟你这个就对峙，对不对？你说我这拿假钱，你看人一点都不虚，人就是没干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最后在民警反复的普法之后啊，摆事实讲道理，店家呢终于松口了，把这50块钱给退了。哎呀，我这50块钱是真难要啊。

咱网友评论说啊，如果这个商家继续硬刚到底的话，那咱们就查一下顾客身上有没有其他的50块钱价钱，如果有的话，那阿姨撒谎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商家说谎了。查了呀，那警察搜身了没有啊？

又有网友说了，店名呢，把店名报出来又要报人家店名，你干啥？你要网暴啊？咱们别这样，就是通过这个事情给大家伙能提个醒是最好的。咱们到外面，年轻人大部分都是这个移动支付啊，手机扫一扫就付钱了。还有一些这个中年人或老年人还是比较倾向于使用这个纸币。那咱们在这个付款的时候，包括给找零的时候啊，仔细再看一看这个钱的真假啊。啊，如果发现了咱们这个收到了这个假钱，自己也处理不了，第一时间一定选择报警，拨打110。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

0: 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2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2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2: 想开点，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2: 就是啊，
19: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5: 人人讲风度，社会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7: 那得多少钱呢？
2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9: 上回书说到了这孔孟，当这梁中书的面详细的分析了一下卢俊义的案情。
30: 大人呐、您可别忘了，卢员外跟您个人关系可不错，这是一。再一个，你那天给他动大刑，我一直在现场，我知道您痛恨的是水泊梁山。那年呢，十万生辰纲就是水泊梁山这伙人抢的。您恨水泊梁山这些人，您把这仇恨就转到卢员外身上了。您看没看到，那李固和卢员外的老婆跪在大堂之上，两个人一口咬住，就说卢员外已经反了。但是你们想一想，这李固他的命是卢员外救的，李固告他的主子。大人呐、这狗要是敢咬主人，这什么狗？这是疯狗啊！哎呀，这梁中书一听，这观点跟他媳妇的观点一样啊。对呀，是这么个理儿啊。李固是卢员外救的，可是李固跟卢员外的妻子已经在一块过上日子了，反过嘴告卢员外是水泊梁山的2号首领。这只要和水泊梁山挨上线儿，就是死罪一条啊，没和解。因为水泊梁山现在做的案子也太大了，青州府也打下来了，华州府也打了，而且高唐州也打下来了，祝家庄啊也都给平了。这朝廷一提水泊梁山，

官员都咬牙切齿啊。可是水泊梁山现在势力大，朝廷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呀。这要真给定上水泊梁山的二号首领，这命就没了。可是要不是呢，不也屈得慌吗？这张孔目把这些事儿一说，梁中书就合计上了。你呀，形成一道公文，看看怎么能把这死罪给他免出去。哎，这张孔目一听，这梁中书梁大人这头开缝呢，好办。他这个孔目是专门动笔头子的，他这笔头子稍微啊这么一篡改，这死罪就变成活罪了。就是梁山坡疑犯怀疑你是梁山坡的贼，就不给你往上定。这疑犯和主犯这可有区别，一字之差，这防老无他。他这行文就是怀疑他是梁山坡的贼，那么既然怀疑没有证据，放也不能放，杀也不能杀，就给他定了一个是发配沙门岛。沙门岛咱前文书讲过，就是现在啊烟台威海海外的那些岛屿，那年头啊那可老远了。这个案子就这么着定下来了，卢俊义这死罪就没了。把这案子定好了，还得派两个解差呀，就是两个工人得发配出去啊。选中了谁了？要说这俩人啊，大伙可能是太有印象了，一个是董超，一个薛霸。就是一开始押解林冲，林教头由打东京汴梁城到沧州牢营那两个解差。哎，这就怪了，大伙就听糊涂了。你说这两个不是在东京当官差吗？怎么跑到大名府来了？这书中暗表，董超、薛霸在野猪林让鲁智深呢差点没给剁了。后来林冲给他说了好话，就饶他俩一命，让他俩伺候林冲一直到沧州。林冲是消消停停平平安安到了沧州，那么他俩回去不好交代了。这三司殿帅的太尉高俅一听，什么董超、薛霸他们俩活着回来了啊，这林冲他俩还没敢杀，嘿嘿，好嘛，敢违抗我高俅的令啊，把他俩定个罪。人家嘴大他俩嘴小啊，找点理由就给这董超、薛霸定个罪，也发配到大名府。到了大名府，梁中书就把这情况了解了啊，这两个想在路上把林冲杀了没杀了，高太尉报复这哥俩，就把这董超、薛霸呀也给发配到大名府来了。这梁中书一看这两个人呐，鬼头鬼脑的足以不少，再说他手下也需要这些尖嘎卓渠的这些当差的，就把他俩留下了。这回正赶上要把卢俊义发配到沙门岛，就让他俩领了令，押解着卢俊义去沙门岛。这董超、薛霸一合计，那回咱俩呀押解林冲，林冲那是80万禁军教头，在京城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这回好吗？大名府又一个大人物，卢大员外又是咱俩的活，发配到沙门岛，这路可不近呢，走吧。两人做好了准备呀，就要押解这卢俊义上路了。这天晚上突然之间，这李固就来见董超和薛霸。
他董超、薛霸一看李固来了，他们俩多多少少在耳朵里边也听到些风声，说卢大员外这家财呀，都被李固一个人霸占了，那叫横财呀，人家的媳妇都归他了。这董超、薛霸呀，一看李固来找他们俩，要请他们俩吃饭，去吧。他们两个跟着这李固来到一个酒楼，又上了一个雅间儿。你看李固把门关严了，菜也点完了，一边喝就一边聊着，聊着聊着，李固他得唠正题啊。二位呀，咱们交个朋友，我李固可不是小气鬼，就看二位啊能不能帮忙了。嘿嘿，你就说，既然是朋友，咱们该帮忙就帮忙啊。听说二位明天要出官差，是啊，我就是为这件事来呀。这个卢员外啊，他确实跟梁山勾结在一起呀，我都看见了。你们二位呀，只要能在路上，哎，他一比划，把他做掉，我这可有一大笔的黄金呐。说着话，他拿出50两一块，50两一块啊。是2块黄澄澄的黄金。要不说这个钱呐，真能救使鬼推磨。你看董超、薛霸这两个恶鬼，头几年的教训你忘了啊？鲁智深那大冰铁禅杖，差不点没把你们俩拍死。怎么见钱又眼开了？这玩意儿就像耗子一样啊！你看在洞里边合计，哎呀，我出去啊，可别吃食儿。可是，一出洞口，发现有好吃的，这时候就忘了，上去一口，啪叽一下子，就被夹子给打中了，就这么回事儿。这俩一看这黄澄澄的大金筷子，什么都忘了，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我说李大官人呐，要说这点活啊，我们俩干的不错，不过。这一个人50两黄金是不是少点啊？那大员外的命就值这俩钱儿。好吧，好吧，只要二位能尽快的完成这个活儿，我呀加倍赏钱。哎，一个人再给你100两黄金。好吧，那么你就听好消息吧。董超、薛霸得了钱。俩人就合计上了，咱俩怎么想办法把这卢员外的命给做了呀？咱俩可不能白拿人家钱呐。俩人合计，那怎么办？还是那招啊，给他烫脚啊，把脚给他烫成大泡，到时候让他走不了道，然后咱再给他捆上，就像杀鸡杀猴一样给他抿了。抿完之后啊，咱俩回来一交差。其他的事儿，李固就替咱摆平了。好吧，俩人合计好了，第二天在牢子里就把这卢俊义给提出来了。卢俊义的伤已经好了，非常感谢蔡福和蔡庆啊，人家哥俩这段时间在牢子里确实照顾得很周到，吃的喝的上药都按点来。董超、薛霸把行文也拿好了，给卢俊义带好了枷锁，然后两个人押解着卢俊义，顺着官府的大道就奔沙门岛去了。这沙门岛就是现在山东蓬莱附近的庙岛。去沙门岛的犯人，活着的回来几乎没有啊。据说宋朝年间。有8个罪犯从那岛上啊出来的，那就是8仙过海的故事。这董超、薛霸押解着卢俊义就奔沙门岛走，走了一天是相安无事，走到第二天的时候，他们两个互相就交换了一下眼色，到时候了，该下手了。
两个人这一交换眼神，再抬头一瞧，

前边有个村屯儿，过去吧。他们两个就押着卢俊义来到这村屯儿，再一瞧，村口这儿有个酒店，这酒店呢也经营着客栈，就是连吃带住，一条龙服务。这两个解差押着一个犯人，这店小二啊挺客气，把他们让到了里间儿，然后啊要了些酒菜，一边吃一边啊就跟着店小二聊了一会儿。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就住在这儿吧。卢俊义呀、啊、他带着邢家，睡觉的时候怕他跑了也得带着邢家。卢俊义就躺在一铺小炕上，他们俩互相又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啊这董超偷偷摸摸的来到外屋，烧了一盆滚烫的开水。当年对林冲那招今儿个又用上了。这董超把开水端到了卢俊义住的房间。卢员外啊，你这出门在外，我们俩也得伺候伺候你。这天儿也凉了，你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我们得给你洗洗脚啊。说这话还没容卢俊义呀、啊、有反应的时候，你看他们两个一下子就把卢俊义这双脚哭嚓一下子摁到水里边。这卢员外哪儿受得了这个，哎呀，疼死我爷呀。他这一喊，好嘛，你看这脚上流浆的大泡当时就烫起来了。这俩小子一看差不多了，得了，把这脚就拿出来了。行了行了，你呀、啊、歇着吧。卢俊义呀、啊、身上的伤还没全好，这脚上的伤又添了新彩儿。这一宿是没睡好觉，疼痛难忍的。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俩官差简单的吃了点饭，卢俊义是一口也吃不下，这俩官差压着他又上了大路。卢俊义现在是寸步难行啊。哎呀，二位差爷，我这脚今天实在走不动了。怎么还用我们背你？走。卢俊义是一步一挪，是一挪一出汗，咬着牙走了也就几里路，来到一片树林子。好吧，看你累得一身汗，先坐下歇一会儿吧。这卢俊义就坐在一棵树底下了。卢员外啊，我们俩呀、啊、昨天晚上你这一闹腾也没睡好觉，正好这日头爷出来了，我们眯了一会儿。不过我们眯了一会儿啊，你可别跑了。官人，我现在寸步难行，我往哪儿跑啊？哼，我看你是装的。不行，我们两个万一让你跑了，那就没法回去交代了。我们得把你捆上，捆上啊，我们就舒舒服服的能眯了一会儿。说完之后也不容卢俊义解释，拿起了准备好的绳索，蹭蹭蹭蹭绕了几圈，就把卢俊义牢牢的捆在一棵大树下。哎呀，卢员外啊，你那么大的家业都给别人挣了，告诉你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你可别恨我们俩呀，是李固已经花钱儿给我们呐买通好了，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现在卢员外是什么都明白了，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时候那董超把刀举起来了，对着

0: 可是他刚要喊，这功夫啊，又过来一块大石子啊，咵就把他脑袋呀给打个大窟窿，扑通一下子，他就趴下了。这薛霸一看，哎呦，怎么回事啊？他四外这一看，怎么没有人呢？人在哪儿呢？就在树顶上。你看，噌的一下子，从树上就下来这么一位，手里边拿着一根棍子，对着薛霸的脑勺子，啪，就这一下子，把脑袋就给他打开瓢了。董超、薛霸这两条狗命，没交代在野猪林，留在这儿了。那么这位是谁呀？浪子燕青。卢俊义这功夫就等着死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浪子燕青把他给救了。哎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主子，你不是做梦，我一直在保护着你呀，真的，我还活着。哎呀，主子，你不仅活，而且还要报仇雪恨。卢俊义知道确实被燕青给救了，但是他也犯了仇了。虽然你把我救了，可是咱这罪可就罪加一等。原来人家朝廷说咱们是梁山坡的贼，可是没有证据。这下子你打死了两个官差，这咱们下部怎么办呢？我说主人呐，别管那么多了，现在咱们逃命要紧，再说咱还得报仇啊。可是卢俊义现在这伤势这么重，是寸步难行。身上的伤还没全好，再加上两只脚烫的这大泡，怎么走啊？要说燕青对主人确实是忠诚啊，得了，背你走吧。燕青别看他身材并不魁梧，但是那也有一身好功夫啊。他把卢俊义往身上一背，腾腾腾腾就离开这树林子。燕青背着卢俊义走了，也就是五六里地儿，发现有个村子。进了这村子里边，就发现有个小客栈，干脆呀，就住在这小客栈吧。他进了客栈，让这个店小二找了一个房间。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

0: 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
8: 突然看着朋友们夸信的回帖，林白得意极了。
9: 刚结婚就不能陪在妻子身边的赵亚光一直觉得对不起妻子，见妻子呢找到了排遣孤单的方法，他也感到很宽慰。
8: 假期结束，赵亚光回到上海才一周，就架不住林白的央求，在周末回了济南。林白在论坛上得意洋洋地写下老公想我又回来的帖子，看着坛友你一句我一句的跟帖，仿佛所有人都在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自己。回家的路上，赵亚光去花店买了一大束鲜花，又惊又喜的林白把他拦在门口，转身去拿相机给丈夫拍了几张照片。
9: 与赵亚光同在上海的几个项目经理啊，经常拿他一个月回家一次的事儿呢开他玩笑，说别看人家外表五大三粗，骨子里还挺儿女情长的呢。赵亚光呢是忌讳影响，这次回济南他就没跟单位说明，只在周六中午啊在电话里呢对总公司派出上海的副总经理王涛呢撒了个谎，说在上海同学家呢吃饭突患肠炎，这个周末呢就不能去工地了。
8: 直到周日晚上回到上海，赵亚光才听说周六晚上工地发生了斗殴事件，有几个工人还被治安拘留了。因为知道赵亚光病了，王总就没找他。晚上跟林白网上聊天时，他不禁庆幸地告诉林白，说自己生病请假真是个明智之举，如果实话实说，领导肯定会觉得自己公私不分。林白也不禁后怕，他习惯性地把这件事发到了论坛上，自责地表示老公为自己做了那么多，以后一定要做他坚强的妻子。不一会儿，论坛里就有许多人回复，有人赞扬林白是善良体贴的妻子，也有人说赵亚光是老油条，能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游刃有余。
9: 有了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啊，赵亚光呢又照葫芦画瓢的找借口请假回了几次济南。直到7月初的一个周末，临下班啊来检查的王总呢突然叫住了赵亚光，半真半假的开玩笑问他哈，今儿晚上又上哪个朋友家呀，别再吃坏了肚子。赵亚光心里一惊，赶紧说啊，哎，不会总是那么倒霉的。那天的赵亚光是本打算回济南的，在去机场的路上呢，他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想不出自己哪里露出了马脚，惴惴不安的他呢最终还是退了票。返程的路上呢，他就意外地接到了王总的电话，说有事儿让他马上回工地。
8: 大晚上的，工地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领导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秘密的？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上婚》。半个小时后，赵亚光赶到工地，王总很满意地说，就是叫你一起去吃饭。王总意味深长地说，刚结婚挺想媳妇的吧，想回去就跟我打个招呼。赵亚光一下子全明白。

0: 事实上，作为项目经理，赵亚光不仅是王总的直接下属，更是他的亲信，瞒着他偷偷回去看老婆，如果被他知道，他肯定不愉快。赵亚光暗下决心，在摸清哪个环节出问题前，一定要谨慎。
1: 得知丈夫遇到信任危机呢，林白也只好收敛了相思之情，劝赵亚光呢是安心工作。那段时间呢，网上流行晒家庭收支，林白的三个本地网友呢也纷纷的加入。之前啊，林白只知道他们都是全职太太，老公呢很能干，家境也不错，可看了他们晒的成果，林白是不禁哑然失笑啊。
0: 三人中家庭月收入最高是1.2万元，就算加上季度奖、年终奖，全年收入也不超过20万元，与做工程项目的丈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赵亚光到底有多少收入，林白也不清楚，可结婚至今，赵亚光放在他手上的工资卡一分钱也没动过，上面每月定期收入1200元工资之外，赵亚光在上海的收入似乎更多，因为无论大事小事用钱，他只要跟赵亚光一说，第二天他肯定把钱转到他的卡上。那天下午，林白粗算了一下，1万多的电脑，3000多元的数码相机，旅行花了8000多元，两辆车的保险1万多，丈夫往返机票6000多元，结婚近4个月，生活外的支出就是小6万，这一算着实把林白吓了一跳。她想，丈夫该不会动用了公款吧？丈夫到底哪儿来这么多钱？他真的是动用了公款吗？林白还要晒下去吗？他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晒婚》。
1: 林白呢，越想越害怕，终于呢，忍不住打电话呢，询问丈夫钱的来历。赵亚光呢，轻松的笑着安慰林白，哎，让他放心。告诉他呢，没他想的那么可怕。可林白呢还是不放心，提醒他千万别胡来，王总呢在上海就是监督他的。赵亚光呢口气更轻松了，告诉他呢就别瞎操心了，钱呢都是经过王总手给的，也算是王总给手下人发的福利，要是没这点实惠，谁愿意长眠在外啊，吸尘土狼烟啊。听了赵亚光这样解释之后呢，林白就算放心了。
0: 底气十足的林白很快把那张支出表发到了网上，如此的大手笔很快在论坛里引起了轰动。一位叫美美的网友在 QQ 上忍不住问他，你俩这么花，一个月得有多少收入啊？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1: 林白呢很谨慎的说哈，丈夫呢是公司驻上海的职员，他们刚结婚呢，为了追求浪漫不惜花血本哈。这美美突然话锋一转，说他家呢找了园艺工人把露台呢装饰了一下，让林白去论坛上看看他刚发的效果照片。林白看了看，确实很美。这美美啊就谦虚的说哈，自己和老公呢结婚久了，不像他们舍得花钱浪漫，也就花点钱啊填补到生活里，这点东西啊就花了可就4000元了。
0: 美美自嘲似的炫耀让林白很不爽，这分明是看不起自己嘛。为了挫挫她的锐气，林白当即给老公打电话让他汇10000元来。几天后，林白家的阁楼花园装饰好了，可想而知，高出1倍的投入，效果必然跟美美家的设计不是一个档次，干净利落地争回了一口气。林白很是洋洋自得了一阵，可此举得罪了美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说林白打肿脸充胖子，他不过是个小文员，丈夫也无非是公司驻外的职员，绝对不可能像林白说的那样花钱如流水，这可把林白气坏了。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有钱，他干脆把赵亚光在网上银行转账的清单用软件截图，每笔花销的发票也用数码相机拍下来贴在网上。没多久，林白成了圈子里实至名归的富婆，狠狠地出了这口气。
1: 因为夫妻交流呢只在 QQ 和博客上，对于林白呢在论坛里所做的一切 远在上海的赵亚光是并不知晓。赵亚光负责的工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工程结束前的一天晚上，在酒桌上，当着众多项目负责人的面，王总呢很隐晦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这男人在外面打拼，可不能让自己的女人给毁了呀。说完，他扫视着每一个在场的人，看到赵亚光时啊，他的目光呢略一迟疑。没多久，在总公司的验收过程中呢，赵亚光负责的项目被查出有10万吨钢筋对不上账。很快呢，赵亚光被停职审查，最后还是在王总的斡旋下，公司呢决定不追究其法律责任，由赵亚光自动辞职。
0: 赵亚光莫名被公司辞职，他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妻子网上比拼虚荣，他就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向他逼近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散婚》。失业后，赵亚光也苦恼了一阵，他想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想，而是重振旗鼓，靠在生意场上的人脉，很快在济南承包了一项外墙整修工程。
1: 2009年10月，林白怀孕了，为了方便照顾妻子，赵亚光呢决定搬到父母家住一段时间。赵亚光的父母呢都是建筑公司的老职工，住在单位的家属宿舍楼里。有句话说得好，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儿子从单位辞职的内幕呢被父亲知道了，这让一辈子光明磊落的老父亲是深感抬不起头来，对儿子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住在一起呢父子俩经常吵架。
0: 每次见到丈夫与公公争吵，林白即使觉得公公对赵亚光苛刻的近乎刻薄，也懂事的做和事佬，把争吵都归于丈夫不懂事，对林白的孝顺公婆赞赏有加，都认为他处事大方得体。
1: 一天深夜，跟客户应酬回来的赵亚光又喝多了，蹲在卫生间呕吐，正在早孕期的林白呢也跟着吐哈。赵亚光的父亲呢生气的就责备儿子啊，就知道喝。这赵亚光呢借着酒劲儿就顶撞了父亲几句，父亲呢抬手就打了他一记耳光。林白呢赶紧向公公道歉，一边呢拉住赵亚光，婆婆呢也赶紧把公公拉进了卧室。第二天一早呢，公公啊就轰他们回自己家。林白呢没等赵亚光开口呢，赶紧陪着笑脸对公公说啊，自己挺个大肚子，做饭不方便，饿着您孙子怎么办？这话一下子说到了公婆的心坎上，搬回去的事儿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0: 此后这类冲突时常发生，加上赵亚光承接的项目回款又出现了问题，这让因为怀孕而情绪变得起伏很大的林白时常感觉压抑。12月初的一天，在父子俩又一次争吵后，林白忍不住在论坛上写下了搬到公婆家2个月所经历的委屈和自己的苦心维持，本是一次情感的宣泄，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劝慰。
1: 坛友的关心让林白呢彻底的放开顾忌，将压抑在心底对公婆的不满呢是倾泻而出。哎，这样就晒委屈了，让他的内心啊得到了平静和安慰。有一段时间呢，林白每天都有人追着等着林白发帖子，了解他家里呢又发生了什么不公平的事儿，他又受了怎样的委屈等等。
0: 一天傍晚，她跟婆婆去超市，回来经过小区花园时，一位老邻居把婆婆叫到了一边，嘀咕了半天。婆婆回到家一副不悦的样子，林白像平常一样撒娇地问婆婆怎么了，婆婆意味深长地扫了她一眼没吭声。接着婆婆把公公叫到卧室，低声说了些什么。不一会儿，林白隐约听见婆婆打电话给赵亚光，没多久赵亚光阴沉着脸回家了，一见到他就强压着火气问是不是他把家里发生的矛盾对别人讲了。林白想到网上的帖子又觉得不可能，就说没说过。赵亚光看着他的眼睛说，这段时间已经不止一个老邻居问母亲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母亲很生气说不管是他俩谁说的 都要马上搬走。到底是谁说的？自己除了在网上发帖子，现实中并没有对谁说起家里的矛盾。林白不明白，难道网上也无隐私？难道真是网上晒隐私晒出了问题？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晒婚》。
1: 林白呢，听着赵雅光转述从婆婆那里听来的细节，林白终于确定，这些都是自己在帖子上写过的内容。难道是论坛上有谁认识咱家人？林白呢有点心虚了。听到林白这样说呢，赵雅光赶紧让他打开帖子，看着看着，赵雅光脸色不对劲了，他数落了林白一顿呢。那天晚上，两个人第一次分床而睡。睡在书房的赵雅光呢是越想越窝囊，忍不住呢抽起了烟。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了他的脑海。自己事业上屡受打击，会不会跟自己的妻子在网上这个帖子有关呢？这个想法令他胆战心惊啊。
0: 通过一个对网络很了解的朋友帮助，赵雅光搜出了林白在论坛发表和回复的所有帖子，一条条读下去，赵雅光明白了自己违反规定离开工地、撒谎请假以及超过工资的灰色收入，都成了爱炫耀的妻子晒幸福的资本。因为这是本地论坛，里面一定有他的同事或者领导看过这些帖子，人家看到这些隐私，每一条对自己的事业都是灭顶之灾。自己被辞退也是因为王总早就发现了自己的秘密，几经考验，终于对自己这个曾经的左膀右臂彻底失望了。
1: 赵雅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就这么被断送了，气的是浑身发抖。当他去质问自己的妻子时，林白呢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只是说了说丈夫怎么疼爱自己啊，还有怎么给自己钱花而已，这算什么隐私啊？赵雅光这才明白，原来真的是妻子晒幸福毁了丈夫的事业，晒贤惠让公婆在人前抬不起头。可此时此刻，妻子就是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赵雅光怎么都无法原谅林白所做的一切。林白一气之下呢，只好去医院做了人流手术。2010年1月初呢，这段无法再完美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

0: 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每天啊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自己在忙什么。和某些人待着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啊，问题不在于记性差或者不够自律，而是有一些情绪和细节不记下来，就会慢慢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一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一定要坚持记录自己，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呢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也是最管用的情绪消除笔，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情绪呀，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记录一周，你会感觉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一名网友分享说，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啊，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啊，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等等，只是呢，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睛。记忆总会带着滤镜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呢则会像一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比如啊，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从今天起，咱们多按几次这个键啊。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打开相册回收站，翻一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是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记录让幸福随时翻阅。大家可以试着回想上一周的事情，恐怕呀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比如公交车上有人让座呀，或者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啊，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哎，这个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随时可以翻阅。你坚持记录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比如上周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彩，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碗，等等暖心的瞬间。都说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聊。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到家之后呢，直接往沙发或者床上一坐一躺，但一想啊，这些衣物碰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公交的座位呀、办公室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的，又觉得呢浑身不自在。那么问题来了啊，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衣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今天就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首先跟大家说呀，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通常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虽然理论上的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很小。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第二个原因，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有限。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病毒在棉质衣物上会比较快的失活，甚至呢，仅乘车通勤之后回家，衣物上有传染性的病毒量就可能减少80%之多。第三种原因，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的颗粒，让它们啊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的表面。第四种原因，传播效率远低于直接吸入。主要的观点认为啊，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者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同样的，你像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由衣物上的悬浮颗粒引起的二次吸入暴露的情况呢，要比在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率低2到3个数量级，这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和普通外衣不同，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则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一项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啊，经常会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等致病菌。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啊，50%的样本都有致病菌污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呢，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为了防止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之外，尤其是家中，对于医务工作者就应该尽量避免在医疗区域外穿着白大褂，更不要把白大褂穿回家，带回家和其他衣物一起清洗。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白大褂之外呢，有个别特殊的职业和情况之下的外衣，也比普通人要有更高的传播风险。比如说呀，处理垃圾的工人的工作服就比较脏，如果不注意卫生，微生物很可能会通过衣物被带到家中各处。上面咱们所说的这些微生物不一定致病，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家庭成员免疫功能低下，则有可能会出现医学上所说的机会感染。此外呢，在集体环境当中，共用毛巾、床上用品等个人物品也是已知的感染传播途径。
如果要是遇到衣物被体液、呕吐物弄脏，那就要立即更换和清洗了。如果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烧伤等情况，在护理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咱们外衣的另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携带过敏源。上面我们有说过，对于普通人来说，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比较低，但是外衣还有另一

太阳镜，并且回家之后洗头洗脸。那么，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比如，直接接触传播，当直接接触，触摸到感染者后发生的感染，比如通过对方的接触伤口、黏膜或唾液等。还有一种叫做间接接触传播，它呢是通过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咱家的门把手啊、扶手，哎，触摸这些之后发生的感染。那么外衣呢也算在其中，但是相对少见一些。还有一种叫做呼吸道飞沫传播，它这个东西啊就很奇特了哈，比如说感染者咳嗽啊、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他人吸入，这个通常发生在近距离，比如1米之内，常见疾病有流感、普通感冒等。还有一种叫做空气，也就是气溶胶的传播，它的尺寸更小，它被称作飞沫核，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长的时间，并且呢传播更远的距离。无论病原体来自哪里啊，良好的手卫生呢是阻断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其实许多常见的疾病传播都和手有关系，比如被污染的手触摸了眼睛、鼻子和嘴巴，那就有感染的风险。总之啊，穿着外裤外衣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大家呢不必过于担忧。但是啊，如果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回家之后换掉外衣外裤，穿上家居服，穿上睡衣也就好了。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

0: 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6: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声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8: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9: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8: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0: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8: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2: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8: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 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7: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4: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7: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5: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7: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8: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7: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8: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9: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
20: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4: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3: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4: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6: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 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5: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员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0: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5: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6: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5: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7: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5: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6: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5: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8: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

0: 以前我们对于疾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疾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1: 江西萍乡市泸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2: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4: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
6: 线。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

0: 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2: 稍微便宜点好了，
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5: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6: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5: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5: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6: 就是一如既往，是吧？
5: 是的。
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7: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8: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地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0: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1: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0: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2: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0: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1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4: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4: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是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山外向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 我们公司定位于
10: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城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14: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0: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6: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4: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7: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8: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9: 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18: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然后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3: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0: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1: 广西金嗓子，
2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24: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25: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24: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
26: 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27: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前阵地，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0: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未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 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菲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

0: 在树荫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救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 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 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 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1: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 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 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2: 白兰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3: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 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 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2-3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2-3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 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

0: 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1: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下手比较好？
0: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也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 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他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了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为什么不行，自然探索边界究竟在哪儿？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郁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呀。
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

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收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啊。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啊。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啊，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

0: 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2: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先来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的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啊，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呀，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

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五六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五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两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五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啊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五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啊，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啊，正常情况也得1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块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00-200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啊。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
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10000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五年花个一两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啊，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两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啊，用两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五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五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五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啊，所有人都要当五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三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200-300块钱，或者是300-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一两年，该省省该花花嘛。
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五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00524000000000524000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清唱，
3: 老歌回忆录。
4: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送上了这一首歌，来自于邝美云的《星期六约会》。

0: 真的。
1: 邝美云的星期六约会，今天你有什么样的约会吗？是跟朋友还是跟爱人呢？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对，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明星，在离开我们那么久之后，还会有很多人惦记他，记得他的忌日、他的生日。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当然也要来听一首张国荣的歌，给大家选到的是他在那一场告别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2: 送俾你有以后，呢一首当然亦都送俾在座所有嘅朋友听。

这个特别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的男人，最终没有躲过心中的纠结。而说到张国荣，可能就要想到梅艳芳，他们两人呢合作了电影《胭脂扣》啊，《金枝玉叶》等等，是影坛歌坛的大哥大姐式的人物。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情同兄妹，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曾经他们说过说，等我们到40岁，你未嫁我未娶，那我们就在一起。可是后来，张国荣在03年的4月1号坠楼身亡，而梅艳芳在同一年的12月30号肺功能衰竭病逝。那年，梅艳芳刚好40岁。一起来听梅艳芳《玫瑰玫瑰，我爱你》。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的原唱是裘海正，刚刚听到是来自于迪克牛仔他的翻唱。如果说有这样一个选择题，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其实有些人说，那我选择爱我的人吧，因为选择我爱的人实在是太痛苦了。可是选择爱你的人，你就一定会幸福吗？你不会对那个你爱的人念念不忘吗？那样的话，你们现在在一起的两个人真的会开心吗？好吧，爱情真的是一个好纠结、好难的选择题呀。让我们从儿女情长当中把情绪转到江湖豪情当中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的时候新加坡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这个版本呢是由咆哮帝马景涛和范文芳来主演的，范文芳呢演的是任盈盈，马景涛当然是演令狐冲啊。听到的是范文芳为这一部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豪情笑江湖》。

我个人很喜欢听这一些《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老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有很多人呢来翻唱过。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这首歌的原唱歌手 Leon Sayer 他的重新诠释《More Than I Can Say》老歌回忆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

0: 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共同倾听最中国的声音。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客共享，在民族音韵当中边走边听，用旋律描摹勾画一幅音乐中的大中国。一程山水一程歌，吕薇《梅花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浪子燕青把主子给救下来了，可是得给主子补养补养身体。他一个人来到树林子当中，发现两只野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如果这两只野鸡我要是能射下来一只，就够我和我主子饱餐一顿了。他把这弹弓拿出来之后，瞄准了这只大公野鸡，啪，就把这泥弹射出去了。扑隆一下子，把这只大公野鸡冲到树上就射下来了。哎呦，那个母野鸡呀，扑啦啦的一飞，这燕青直接就跑过去了。他把这野鸡想捡起来，可是啊，这野鸡一落下来跑了。哎呀，不对呀，我看得清清楚楚，这野鸡已经射下来了，哪儿去了？猛然间就看树林着那边走来两个人，这两个人走的是匆匆忙忙。他仔细一瞧，哦，看明白了，这两人呐，身上都背着一个钱搭了，看来他俩都是有钱人。哼，正好我跟我主子现在是一分钱也没有，不管你是做工的也好啊，你是行网的客商也好，我呀就当一回贼吧。燕青高抬腿轻落足，来到这道边上，他也不找这野鸡了，腾，这一步纵到了这路中间，站住！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打此过，留下点买路去。哎呀，但看这两个人，唰家伙，这个分身行啊！什么人敢在此拦路？燕青这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想让你们俩留下买路钱，如果不留买路钱，那你们俩就得把命留在此地。你看燕青腾的一下子直接就奔左侧这个汉子，这一拳噗就打过去了，那叫黑虎掏心呐，这一拳来得好快呀。左侧这个汉子你看他不慌不忙，一个二郎担山，啪就把这拳封出去了。紧接着燕青一个扫荡腿，人家一个旱地拔冲起来了。那么再看右边的汉子，这身子往前一纵，啪就是一个弹踢呀，这腿弹得太快了。哎呦，燕青一看不好，腾的一下子他在一高穿树上去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往起一纵身子，单腿往那树干上哐这一脚，这棵树哗啦啦这一抖落。燕青现在没吃饭，力气头不足，就被晃荡下来了。燕青一落下来，还没等他再出手，人家哎一脚就把他踏住了。要是一个打一个，有可能燕青不能吃亏， 可是人家这两个都有一身功夫，当时就把他踩住了，这脚下往下一较劲，哎呀呀呀，燕青就受不了了，他知道遇到高手了。哎呀，燕青心里边合计，我这点儿怎么这么低呀？啊，打只野鸡还没打着跑了，结果想劫道啊，还让人家给逮着了。当时燕青啊，眼泪就流下来了。两位好汉，请饶我一命，为了我家主人，我想当一回强盗，可是没想到今儿个又碰到两位高人，你把我一脚踩死无所谓，可是我主人的命也交代了，他的仇终身也报不了了。这二位一听糊涂了，你主人姓什么名谁？燕青一听这两个人不想杀他，把脚抬起来了。他一合计，看看这俩人呐，不像公差，那么既然不是公差，有可能就是江湖上的好汉，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二位啊，我主人是大名府有名的大员外，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我为了救我的主人，我已经把押解我主人的两个官差给杀掉了，可是我和我的主人现在是分文皆无，已经困在此处。如果你要把我杀了，谁去梁山报信儿啊？我的主人卢俊义和梁山坡的那些好汉可有特殊的交情啊。燕青为什么提这段事儿啊？因为他心里边有个谱，既然这两个人不是公差，有可能就跟梁山坡有联系，我就提出来我主人的名字，如果要是有一面之交，那么你们就能救我一命。嘿，真赶巧了，要说来的这二位正是梁山坡的两位好汉，一个是并官所杨雄，另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怎么这么巧，他们俩赶到这儿呢？这话又得说回来，自打卢俊义被抓起来之后，梁山坡的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这小旋风柴进，来来往往这条道啊就没闲着。小旋风柴进当时留下了1000两黄金，回到水泊梁山把这情况一汇报，宋江宋公明马上就把戴宗、并官所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派出来了。你们呢，到大名府去打探消息，一旦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赶快回来，咱们好研究下一步的对策，一定想办法把卢员外搭救出来。那可真是无巧不成书，碰见浪子燕青了，你说巧不巧？哎呀，你是卢员外的义子，就是那个江湖上号称浪子燕青的那位，正是。那你们二位，我们俩呀正是水泊梁山的好汉，我江湖人称并官所杨雄，他就是拼命三郎石秀。啊，这也真是该着啊，该着我主人，这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看见你们就看到亲人了，咱们到店里边赶快把我主人接走啊。可是这三位刚走到村口，发现坏喽，怎么回事啊？就看来来往往的官军和这些公差，一个个拿着兵刃，凶神恶煞一样啊，把这村子已经包围了。同时从村子里边啊，赶出一辆大车，这车顶上绑着这个人，正是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哎呀，怎么卢俊义又被抓起来了？ 嗨，要说严青啊，他必定年轻。他杀完了两个官差之后，本应该把这尸体先处理了，然后你再走啊。他着忙救主人，背着主人就奔村子里边找个店就住下了。结果啊，这俩死尸被人家发现了。再一看这俩身上啊，翻出了公文，这才知道这是两个官差。这当地衙门的捕快就下来了，到这一看现场，哎呀，知道这卢俊义已经被梁山坡的人救走了，赶快就发出了告示，这些官军就来了。再说这官军到这一搜查，挨家挨户这一找，这店小二一听，什么什么，有一个被押解的配军被人家救走了，我这店里不就有这么一位吗？一共有俩，那个出去了，他就给检举揭发了。这一检举揭发，官差领着官军到这一瞧，正是卢俊义。得了，二话不说，把卢俊义又重新是马肩屠龙二背捆上了。可是卢俊义现在已经走不了路了，那就找了一辆车把他捆到车上，然后这些人压着这卢俊义就回大明府了。那么这功夫正好，浪子严青和病关索杨雄再加上拼命三郎石秀看见这场面，想进去救不行，人家官军太多，一共有200多人。就这样，他们眼巴巴的看着卢俊义被押回了大明府。他们仨马上在一块儿合计一番，赶快呀、给梁山送信儿。那么就只好兵分两路，并关索杨雄领着浪子严青是连夜就奔梁山坡赶，石秀一个人留下来继续打探着情况。石秀悄悄的就跟着卢俊义和这些官军回到了大明府。到了大明府，卢俊义重新又被二次子押入了死牢。那么这个消息

0: 张中书就听说了。可是这几天呢，朝廷给大名府派来一位新的太守，这太守姓王，叫王太守。过去梁中书在这儿是既管军又管衙门，现在呢，梁中书虽然还是大名府的一把手，但是人家王太守来了，就得跟王太守打个招呼。他呢，特意把王太守请过来。那么这个王太守在梁中书面前，那是得非常客气啊，因为他知道人家梁中书有后台，那后台就是蔡京蔡太师。这王太守是新来的，什么事他都得看人家梁中书的脸色。梁中书就把这情况跟他讲了。这个贼犯他呢，原来是本地有名的大员外，可是他投靠了水泊梁山，由于证据不足，给他发配到沙门岛。可是水泊梁山的人在半道上就把他劫了，同时把俩官差也杀了。这案子你看怎么定吧？王太守一合计，那还用说，直接问斩呢。如果不把他杀了，那就要引来后患呢。这梁中书和王太守一合计，就来个斩立决呀，选一个日子开刀问斩，要把卢俊义在大名府的刑场处决。话又得说回来，这个卢俊义被押入了死囚牢之后，还是一枝花蔡庆还有铁臂膊蔡福，他俩继续看管着这卢俊义。这哥俩一看，哎呀，董超薛霸被杀了，肯定是梁山来人把他救了。那么为什么没把卢俊义救走呢？他俩也就犯了合计，看来这回卢俊义的命啊保不住了，没法做工作了，就想做工作，手里边的钱也都花没了，但是得给卢俊义脚上的伤治一治啊。要说这哥俩呀，够意思，又找了些药，在死牢里边给卢俊义的脚啊上了一些专门管烧伤烫伤的药，上上药之后，卢俊义啊。多多少少舒服一些，可是他自己非常明白，这活的日子不多了。蔡福和蔡庆小心翼翼的伺候着卢俊义，但是在官差面前，他们俩还得装模作样，对卢俊义非常严厉，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两个人尽管有心救卢俊义，但是自己的能力有限。再说这判决下来了，马上就要执行了，那么所有的这些情况都被拼命三郎石秀探听的是一清二楚。石秀一个人他就开始合计上了，今天正当午时就要把卢员外杀了，梁山要是来人，就是坐飞机也来不及了，再说那年头也没有啊。可是我也不能眼巴巴的看着卢员外在刑场上被杀了。要说拼命三郎石秀这个时候啊，他真豁出去了，他想好了这主意啊，他就开始观察这刑场，一共啊都有几条路，有几个出口，几个进口。他看好了之后，他就选好了这么一个地形，就是十字路口有一个酒楼啊，这个酒楼正好就能看着这法场。石秀来到酒楼上，先找了一个格子，也就是小雅座，他坐下来了。这时候店小二就过来了，我说客官呐，您是要包这个雅间啊，还是等一会儿来几位客人，大伙一块坐在这吃酒啊？拼命三郎石秀看了看这店小二， 难道你这个小格子要提前定吗？客官呐、啊，我跟您实话实说，今天中午正当午时，我们这儿啊，就在这路口，那是个临时的刑场，要处决一位罪犯，就是砍头。那么这个罪犯是水泊梁山的贼呀，而且还是梁山的二号首领。他呢，原来是大名府有名的大员外。你看看这么个人物，今天就在这问斩。所以啊，今天来看热闹的人特别多。您要是能包，您就把这雅间包下；您要不包啊，您就找个散座。那意思是说，你要想包这格子，你得多拿钱。嗨，有钱就好说。拼命三郎石秀一听，好吧，你不就这格子吗？旁边那个我也包下了。啪，从怀里边掏出了散碎的银两。哎，好好好，哎，都给您包下。这店小二心里就合计，哎，这个大头，他一个人包俩房间，你长几只眼睛啊？就杀人那场面，一刀砍下去了，有什么看头啊？你可倒好，还把俩间都包下了，好，反正你给我钱就行。实际啊，石秀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怎么想的？他怕人多影响他出手，所以他提前就把这两个房间都耗下了，因为他正好啊对着这法场，到时我出手的时候就方便了，要不跟前有人呐还很麻烦。他把这两个格子都包好了之后，他就要了点吃的，一边喝着酒一边观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不大一会儿啊，你看官军呼呼啦啦的立好了队呀、啊，齐刷刷的站成了排，就像刀砍斧剁似的，特别的齐整啊。紧接着这监斩官坐到了监斩台上，那杀人的招子已经插在了卢俊义的背上。再不打一会儿，卢俊义就被压上来了。行刑的刽子手就是这个铁臂膊蔡福。蔡福手里边拿着一把鬼头大刀，心里这难受啊，哎呀，我真是官身不由己呀、啊、没办法，眼巴巴的看着这英雄好汉卢俊义一会儿就死在我的刀下了，这个怎么办呢？他现在就判呢，判什么呢？判有人把这场子给搅闹一下子，哎，然后我就一松手，愿意哪儿哪儿去啊，到时候跟我没关。可是这监斩官就是新来的王太守，这王太守心里合计，午时三刻这时辰一到，到时候你这刀夸嚓给我一落，我就算完活了。他们这边做着准备，石秀在那个酒楼上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些人前呼后拥把卢俊义押到了刑场之后，跪在监斩台前。再看铁臂膊蔡福手里拿着这鬼头大刀，说了一番话。我说卢员外啊，你呀就这命了，我们哥俩想了几次办法想救你，可是无能为力。不是我们兄弟救不了你啊，而是我们的能力有限。说完这功夫，你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午时三刻到啦。这句话喊完之后，你看蔡庆就把这枷锁给解开了。那死刑犯在临死的时候，你得给人枷锁解开，要不这刀怎么落呀？那脖子上扛个大枷锁，这一刀砍到枷上了，砍不掉脑袋，那怎么行啊？这一枝花蔡庆就把这枷开开了，蔡福就把这鬼头大刀举起来了。这时候，一声炮响，又是一声炮响， 等第三声炮响，那就是人头落地呀。可是还没等第三声炮响起来，你看楼上那石秀大喊一声：“梁山伯好汉在此！”腾的一下子他下来了。石秀拿着大刀，这一下来正好就落在卢员外的身边。蔡福啊，就等着这机会呀、啊。一看来了一位梁山好汉，这蔡福把这刀嘡啷啷啷从手里边往出一扔，石秀这功夫就把这口大刀捡在手中。这石秀就两口刀啊，你看这两口刀啊，啪啪啪啪，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呵，身边这几个官军呐、啊，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哎，有的脑袋就被削掉一半了，噼里啪啦倒了好几个。这石秀这一顿杀，哎呦，这官军当时就懵了。石秀一下子就把卢俊义扛起来了，扛起了卢俊义就往出冲。这时候你看官军呼啦一下子把他们围在当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优胜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事。

0: 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三秒，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

0: 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 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 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

0: 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2: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 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9: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1: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9: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9: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9: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4: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5: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5: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1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9: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 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6: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6: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6: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四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四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三人死亡，一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五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2: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2: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7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3: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6: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3: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3: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1: 真汤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9: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8: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9: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8: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9: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8: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10: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8: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1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2: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3: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 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11: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8: 航天员武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武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10: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8: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1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8: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测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云星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1: 我再引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声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2: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启恩、赵雄。
0: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

0: 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1: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真的找到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5: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7: 眷恋。
8: 谁要是
7: 救救我吗？
8: 杀了
9: 我们差不多有5年没见了吧？
8: 我也不会留情的。
9: 你怎么无缘无故的想我呢？
8: 那咱们就绝交。
10: 你好，请问是眷恋吗？
11: 听端端说你很喜欢亦舒的小说，也很喜欢他笔下的佳
9: 敏。佳敏不像你一样无所顾
11: 忌。如果我出现，
9: 你现在想找人了？刚好遇见了我，所以认定了我。
11: 你要肯给我机会，
9: 你要是从窗户里跳下去，我就信。
8: 我不活。
9: 你老婆在我这儿，她说你想坐享其人之福。
8: 120吗？我不要跳楼了，你们快来。
12: 多听听广播剧，一个人背了2个人的债。
8: 远恋。
9: 别说了，我真不想去。
8: 你要是不来，那咱们就绝交。
9: 端端，我们隔得太远了，我真的不想为了吃个饭而坐那么久的火车，太遭罪了啊！
8: 哎，不要紧的，你可以坐飞机啊。
9: 不行啊，飞机票太贵，而且要是有个什么万一的话，那可就是尸骨无存了。
8: 哈，死眷念，你到底来不来啊？
9: 端端，你大婚的时候我没去你都不计较，今天为什么眼巴巴的硬要我去吃那顿饭呢？难不成是诀别饭？
8: 不是啦，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啊，想你来我家住几天。
9: 我们差不多有5年没见了吧？你怎么无缘无故的想我呀？
8: 好了，不来就不来，以后都不理你了。
9: 这个端端，突然3天2头打电话催我去吃饭，到底搞什么啊？

0: 墩墩，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呀。
1: 你好，请问是眷恋吗？我是佳明。
0: 佳明，
1: 你好，请问是眷恋吗？我是佳明。
0: 你好，我是，请问有什么事吗？
1: 墩墩是我妻子，听墩墩说你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她想请你来住几天，你愿意来吗？
0: 这。
1: 请问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来接你了，麻烦你开一下门。
0: 啊！
2: 眷恋。
0: 是，你好，佳明，我是眷恋。
2: 啊，眷恋，很美的名字。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这是去你们家吗？
0: 啊，没有。多多说要去看瀑布，先在瀑布下等着了。
1: 哦，佳明是个好名字。
0: 不是，佳明啊是很普通的名字，不过你是个很奇怪的人。
1: 是吗？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听敦敦说你很喜欢亦舒的小说，也很喜欢他笔下的佳明。
1: 他倒是记性好，从前的事儿啊他还记得。
0: 那么我呢，我这个叫佳明的人你可喜欢啊？
1: 你不是佳明，佳明不像你一样无所顾忌。
0: 端端说你喜欢叫佳明的人，如果我出现你一定会爱上我的。
1: 天，那他还叫你来接我啊？还要我去你家住几天，这什么意思啊？
0: 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呀，我们感情一向很好。他还说你虽然会爱我，但是你会选择沉默的，你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举动的。
1: 什么？
0: 我不是要试探或者跟你开什么玩笑，听了端端的话呀，我确实想见见你，看看什么样的人会爱上一个书上所杜撰出来的人物。看来我真的是自讨苦吃啊，眷恋。你是一个让人一见钟情的人。
1: 你的话挺有意思的，是端端邀请我去你家做客的，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对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难不成你还想跟我来个什么浪漫的游戏吗？
0: 你不觉得我对你钟情吗？
1: 好了，别说这些奇怪的话了，怪扫兴的。
2: 啊，娟烈，你还是老样子啊。
1: 是啊，你越长越漂亮了。
2: 那当然，我家佳明英俊潇洒，我要是配不上他，那不是地位不保了吗？走了走了，去看瀑布去。
1: 你们去玩吧，声音太吓人了，我远远看着就好。
2: 那咱们不管你了。
1: 能远远看着也不是件坏事。
0: 你很奇怪呀，经常笑，而且是没有原因的就笑了。
1: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0: 眷恋，你要肯给我机会，我晚上就跟端端摊牌，一个月之内我就会跟他离婚的。
1: 我说了你不是佳明你还不信？
0: 当然了，我不是那个迂腐怕养人的佳明，养人我并不吃力的。
1: 是吗？
0: 你愿意吗？
1: 端端是你老婆。
0: 不管他，我知道你喜欢我，不仅仅是喜欢我的名字，你已经喜欢我这个人了。
1: 那你为什么娶了端端？端端是最会说笑的了。
0: 那个时候想结婚，刚好遇上了他了，所以认定了他。
1: 那么你现在想找人了，刚好遇见了我，所以认定了我？
0: 不是的，很早就认识你了。许久之前端端就对我说，他有个好友是亦舒迷，不仅沉迷亦舒的小说，而且还很喜欢他笔下的佳明，说他遇到一个佳明的人他就嫁了。
1: 那位端端还记得？
0: 那时候啊我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不等等啊，也许哪天就能等到你了。
2: 我说眷恋，你不会是在勾引我家佳明吧？
1: 刚才我见你跟几个人笑得挺欢，你快快说来，引诱了几个人给你留号码？
2: 哎呀，我有佳明就已经够了，谁要是跟我抢佳明，我就杀了他，就算是你我也不会留情的。眷恋，眷恋你别走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
1: 解释？解释什么呢？说了不来，硬要我来，来了又是这些疯话。
2: 眷恋，我错了，你原谅我啊。
1: 你有什么地方错了？你没错，是我错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艺术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爱佳明的。不管佳明是谁，只要叫这个名字的人我都爱。你眼巴巴的叫我过来是什么意思啊？不就是叫我来看看你家佳明吗？ 你没错，我确实要你的贱名。

0: 看这天阴的，老天爷水喝多了，要小便了。
1: 那下雪呢，也是老天爷干的吗？
0: 那是泻肚子呢。
2: 哎呀，笑死我了。神经病，打了一天了，烦不烦？
3: 是我，雪莲，我是端端，我在你家门口。
2: 什么门口啊？
3: 雪莲，给我开门好不好？我好冷。
2: 你神经病。
4: 卷恋，
2: 你怎么不敲门呢？
4: 卷恋，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2: 你不活了关我什么事啊？你干嘛在我家门口寻死啊？我又没抢你的家名，你干嘛要我背个骂名啊？
4: 你抢了就好了，你抢了我跟秦一哭，你就还给我了。可是他却雇人打了我。
2: 关我什么事啊？你跟他离了不就成了？哎，哎，端端，你怎么了？
4: 我怎么了？
2: 你这是干什么？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吗？苦肉计啊啊！
4: 君莲，你听我说，我需要你帮我。
2: 帮忙？是不是叫我去帮你把家名弄回来？
4: 不是。
2: 那关我什么事啊？我们认识的也不深，我犯不着帮你吧。端端，人活着就是为了争口气。
4: 可是我真的很爱他。
2: 不争气的东西，算了，懒得跟你说。
4: 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这辈子都爱他。
2: 哼，你让我想起了威龙。
4: 威龙是谁？
2: 威龙是乔琪的老婆，他很爱乔琪，所以乔琪跟其他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编了很多谎话骗自己，就像你一样。
4: 可是他不给我自己骗自己的机会。
2: 那是你的事，我要是你就马上走人。
4: 可是我爱他。
2: 哼，怎么个爱法呢？
4: 粉身碎骨也不怕。
2: 是吗？那叫你挖出心给他，你挖不挖？
4: 他要我就挖。
2: 你要是从窗户里跳下去，我就信。
4: 那你帮不帮我？
2: 如何个帮法？
4: 我知道他对你是真心的，你要是肯让他坐享其人之福，他自然会离开那个人。
5: 嗯，卷帘，我想你了。
2: 你老婆在我这儿，她说你想坐享其人之福。
5: 不，卷帘，我要跟端端分开，我只要你。
2: 端端。喂，120吗？我朋友跳楼了。

0: 君恋，我已经做到了你的要求，是不是？是不是也答应我的要求？
1: 神经病！你个神经病，笑死我了！
2: 顿顿，娟恋已经骂我了，我知道错了，我会离开他的，以后只对你好。
0: 佳敏，
3: 眷恋，救救我吧！
4: 怎么了？
3: 救我，救我！
4: 有什么话好好说，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3: 我真的只想对端端好，可是云云她不肯放过我呀。
4: 云云是你在外面的人吗？她为什么不肯放过你？
3: 她的母亲说我玩她的女儿，就得娶她。
4: 那好啊，你不就可以坐享其人之福了吗？多好啊。端端说你想要的就是这个。那我能帮你什么？
3: 你假装是我的妻子，然后同云云的母亲谈判啊。
4: 怎么谈判？是说开多少钱，还是告诉他我有多爱你，没了你就活不成？
3: 都可以。
4: 什么时候在哪见面？你的底价是多少呢？
3: 你真的会帮我吗？你不怕吗？
4: 他终究不会吃了我，而且大不了就是输，有什么可怕的？
3: 你为什么要帮我呀？
4: 不为什么，就因为你是佳明。
3: 如果可以，希望时间能倒流吧。
4: 时间是不会倒流的，所以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当借口，为自己犯的错推脱。人啊！
5: 你们是谁？
6: 你就是端端，可惜了这个名字。佳明呢？他不是说在这里同我见面吗？
7: 你耳朵聋了？哭什么哭？再不打话，我踢肿你的脸！
6: 佳明，走吧。
0: 是。
6: 你爱佳明吗？
0: 是。
6: 你为什么会爱上他呢？是因为他好看，还是他的柔情蜜意，又或者是他的钱？
0: 我爱他的名字，佳明，家里的明珠。
6: 端端啊，你怕死吗？
0: 怕。
6: 放心，我不会让你死，但是你跟我抢佳明，我不会放过你。
0: 佳明他自己有权利选择。
6: 我已经十年没有见过他了，我给了他十年自由，还不够吗？
0: 你说什么？我不懂。
6: 我累了，不想多说。你犯了错，就该接受惩罚。
0: 我犯了什么错？我为什么要接受惩罚？
7: 半条命是要丢的。啊！刀！
0: 别乱动，我也不想伤到他。
7: 你放开我姐。
6: 你真的是端端吗？
7: 姐，姐，
6: 错了，你不是佳明的情人，你不是。
7: 你死定了。姐，疼吗？
0: 不是的，我不是像这样子的。
6: 云木，错了错了， 我们都被佳明给哄了。他不是端端。
7: 那他是谁？为什么要担起这个罪名？
6: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我们错了。
7: 姐，不怕，我送你去医院，明天我再去给你报仇。
6: 不，云木，我累了，正好休息。佳明他也不容易，放了他吧。
7: 可是
6: 你是谁？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6: 为什么担负这个罪名？
1: 对不起。
6: 云木，你看他多可怜，一个人背了两个人的债。想当初我也是一个人背了两个人的债。
7: 姐，不说了，我们去医院。
6: 云木，答应我带他走。
7: 不要。
6: 多可怜，一个人背两个人的债。云木，带他走。
7: 你是谁？
4: 我叫娟莲。抱歉，你打电话吧，我罪有应得。
7: 不，你是可怜的，你一个人背了两个人的罪。
4: 我以为我有本事能处理这件事。
7: 我姐爱佳明爱了20年。
4: 不是的，你说错了。佳明说他是他情人云云的母亲。
7: 啊？
4: 为什么笑？不是吗？
7: 哼，我笑佳明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云云是我姐的女儿，也是佳明的女儿。
4: 不可能。
7: 怎么不可能？我姐30岁时遇到佳明，那时候佳明20。他费尽心思地讨好我姐。我姐是个艺术迷，她迷艺术，她很喜欢艺术笔下的佳明，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同佳明结婚。
4: 那么端端呢？
7: 佳明的情人，第99个情人。
4: 我不信。
7: 不信？也许你是他的第100个。10年前，他和我姐说他累了，想要休息。于是我姐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休息。谁知道，他一休息就是10年，我姐怎么也找不到他。但3天前，他却打电话给我姐，说他被一个叫端端的女人缠得要死。他说，要是我姐帮他解决了端端，他就回家。
4: 那么一切就是个局。
7: 如果我没说错，那匕首是佳明给你的。
4: 是，他说可以以防万一。他说如果他被处于下风，我可以用匕首自卫。
7: 哈哈，可怜啊，为什么你们都是这般的愚蠢。
4: 原来一切不过是个谋杀的游戏。
7: 一个人背了两个人的债。
5: 别像个小孩，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一个人背了两个人的债》，眷念由温苏瑜饰演，端端由苏青妍饰演，佳明由刘洋饰演，云间由释基爱饰演，云木由心仪饰演，林老师由陈埃饰演，徒弟由渊飞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